0: 智慧转型的推动者，都很高兴的跟我们接洽，
1: 是，
0: 但是后来一个案子都没有成，
1: 是因为价钱吗？比如你们有总是开出一个服务价钱嘛，那他们没听到价，然后就不用再谈了，还是怎么样？
0: 哦，倒不是价钱呢，主要是呢，越谈深入的时候呢，这些制造业就会担心，我的机敏资料，真的要交给一个外面的人吗？这对我未来的这个竞争的，或者是我的机密的资料呢，会不会有一些伤害？所以这就不了了之。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派出来跟我们接洽的专业经理人也会担心呢，他们未来的工作权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是，
0: 所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1: 对，
0: 很可惜，
1: 一开始就遇到像这样子的问题哈。那当时是因为你们刚好有机会了哈。比如说哪一间企业觉得好就可以试看看，所以你们有一个成功案例之后可以用这成功案例去说服其他人，还是怎么样慢慢去进行这样子突破的？
0: 这个也是要拜政府现在有一些中小企业的命题还有新创团队的解题哦。当时我们走投无路下就接了政府的一个标案那这个标案呢就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的 AI 的武功
1: 可以用出来，
0: 放在这个企业里面让他的问题可以解决。那没有想到呢，这个口碑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开始有了两个案例。
1: 是，
0: 虽然这两个案例不多，但是这两个案例呢给我们团队很大的信心。那接着我就跟我们的伙伴是说，既然我们有两个案例了，要不要我们来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来教育我们的中小企业主。因为他们不懂 AI， 未来的话我们还是容易鸡同鸭讲嘛。
1: 是是，
0: 这两个案子结束之后，我们可能回到前年的那个九个案子全部都没有成功。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呢，我们来推动一个计划，我们来负责教会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1: 是是，那个时候那个标案是中央的还是地方政府的？
0: 是中央的，
1: 是中央的，
0: 是中企署的案子。
1: 是是，那当时他是比如说你们是负责教育的工作，然后去面向这些中小企业主，还是那个核心是什么？
0: 是中小企业呢会把他们的痛点丢出来。举例来讲，有一家公司呢，他们就是在碳排的计算，
1: 是
0: 因为他们的产品呢要供给苹果的供应链，也要供给欧洲的伙伴，那他们必须每三个月要提供一个产品的碳排的资料，
1: 是
0: 或者是随货在出货的时候呢要提供产品碳排，那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传统的这个 Excel 啊，用一些抄抄写写加减乘除的方式呢没有办法取得一致性的资料，
1: 是
0: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透过一套系统来自动的去生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料号的碳排，
1: 是
0: 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个案例呢是一个污水处理厂，那他们找我们的时候呢原本17个名额只剩下7个名额，他们希望能够透过不多的人，但是能够完整的执行每天的工作的任务，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污水排放能够低于标准丢流出去，所以当时也需要透过 AI 的一些协助来帮忙，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就累积了这两个案例。
1: 对，像您当时能够去承接到这样子的专案，或者实际上帮他们解题就表示说你们团队的成员都是要对 AI 是非常理解的，然后到时候是 AI 在搭配所谓的机器人才能够做到这些数据的监测，还是怎么做出来的？
0: 是有两个方向，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大型元模型，就是我们刚刚聊的一些 AI 生成式人工智慧呢，它有自己的知识图谱，
1: 是
0: 它不能够产生幻觉，那第二个部分呢，它拥有自己的知识图谱之后呢，它要能够去执行这个公司场域的任务，比如说我今天要下订单，我今天要排制程，我今天呢要做生产的派工的处理等等，那这些就必须要解决，当今天他的人不够，他的人的经验不够的时候， AI 是不是能够来接替缺工的问题，经验不足的问题，一样可以把这样的任务执行，就是当时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发展一个叫 AI Agent 的一套软体，这套软体呢是架设在他们的 ERP 或者是 MES 这样的一个系统上来运作的。
1: 所以这听起来是非常这个 well organized 的。那我刚才听到就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可以这么说是标案救了你们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我觉得标案这个东西有一些公司可能会觉得标案就是很容易让一个公司就 变成说只是去执行案子，他可能就不会有自己的 brand 啊，对不对？所以您当时有没有这样的考量？
0: 是我们基本上呢是想要累积案例，这个案例的成功才有办法去发展下一个 branding。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两个案例的成功呢，我们在中原大学跟他们合作，我们开办了 AI University。 那这个 AI University 呢，其实就是把一些企业的痛点呢找过来，
1: 是
0: 我们就是致敬中小企业署的这个企业命题。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把中原大学的同学找过来，用学生解题的方式来处理企业的痛点。那在过程当中呢，我们有 AI 的业师嘛，我们有两个伙伴就担任业师的角色，那我们另外的有五位的伙伴呢就扮演一个陪跑教练顾问的角色，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总共有15周的时间，前面的8周呢我们就会让大学的同学跟着企业的老板跟他们的干部从零开始学 AI。 那其中我们就会带他们去拜访企业啊，他们的生产流程啊，或者他们的工厂碰到了什么困难啊，就可以一一的去拜访了解嘛。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又导入一些设计思考的工作坊，让这些同学跟企业的干部们可以透过他们的利害关系人、他们的流程、他们的任务，更进一步的去厘清他们的痛点。那接下来我们就解题了。
1: 对，
0: 那解题的过程就是我们两位业师再加上我们的助教再加上我们的教练顾问们一起帮忙，然后把这些痛点解决，最后有一个成果发表会。那没有想到成果发表会呢效果非常的好，
1: 是
0: 那也吸引了 AI University 后续的企业学员一直持续的想要参加，
1: 是
0: 维持到现在。
1: 对对，我觉得这真的非常不简单呢。而且你们等于是早一点就让这些学生，我们现在很多人最诟病的就是学用落差太大，
0: 是
1: 对，但是你们及早就让学生在学期间就可以跟业界做这样很深入的一个对谈，然后相处，并且呢找出问题来解决，这对于他们就业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哦。对，尤其我在想跟中原大学的结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中原大学对于一直对于让这些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商转商用是很致力的。
0: 是是，
1: 对，所以像你们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沈比元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七号演算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沈秉文。那沈执行长刚才跟我们聊了一下他们七号演算呢、到底在做什么，听起来呢非常厉害啊，就是一个这个 AI 专门制作这个 AI agent 的公司，对不对？来协助企业解决他们目前的一些痛点，特别是运用 AI。 那大家对于 AI 啊，现在是一个最夯的一个话题，就都很感兴趣，可是要能够投入这个产业啊，是不是您自己过去啊就一直是做跟这个所谓软体有关的？那您是大概什么时候接触到 AI，或者你更早就有 AI 的一些概念，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做这个创业，对你来说是驾轻就熟。
1: 其实 AI 要成功哦，其实反而吃的不是 AI 的科技，它吃的是 AI 过去的领域专业，那这个领域专业呢，其实就是老师傅的经验了，所以我们创业的伙伴呢，其实都是五年级跟六年级生为主，那为什么要找五年级生跟六年级生呢？因为这一群人呢，他们在台湾的产业呢打拼了一二十年，
0: 对，
1: 他们对于他们的 domain， 对于他们的产业领域呢掌握度很深。那如果他们又掌握了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工具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看问题看得会比一般的顾问更深入，再加上呢台湾的制造业哦，其实基本上就是人机料法环，那在这五个构面下呢，需要这些领域专家呢能够从他们过去的经验结合 AI agent， 能够针对问题的定义然后规格然后找到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反而是找到了一些资深的伙伴来加入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 AI agent 的创业。
0: 是，我觉得说到找资深伙伴这个、真的非常好，因为我感觉现在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很畸形的发展。我那天跟我这个朋友在聊天，我说你看，因为现在股票太好了嘛，对吧？那很多年轻人哦，这真的就是辞职不干啊，就专门就投资股票。可是很多中高龄啊，刚好就面临可能被裁员啦，或者被迫退休啦，或者不管怎么样，反而他们还是很积极的想要找工作。所以现在是中高龄还想多找一份工作，这年轻人就想不工作，这个社会很畸形的发展。所以您在找这些你说像我们这种啊，五年级六年级的啊，我们就是说真的是中高龄了啊，是中高龄，他们都是非常愿意加入你，还是说中间也需要经过一些磨合？
1: 其实还是要磨合哈，因为对 AI 哈，这些资深的专家会觉得太高大上，觉得 AI 这种科技啊，对我来说那么老了，要学习一个新的科技，会不会有挑战、有困难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那可是呢，这些资深专家他们对于案例哈，他们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透过我又另外办了一个社群，叫做钢铁人小聚哦，在东吴大学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就把案例哈，就是把我们在 AI University 上面的案例呢，一个一个的去跟这些领域专家去做一个说明，让他们知道AI 在这样的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专案上面呢，
0: 是
1: 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agent 解决场域还有企业的问题，他们接受度就很高了。
0: 对对对，没错，就光是讲这 AI 的技术科技这方面，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跟不上，可是他们有大量的案例嘛，那这案例是成为 agent

0: 呢，我们的大学生
1: 对
0: 好像比较不知道未来的出路，他们会比较喜欢做一些您刚刚讲的投资啦、理财啦，
1: 是，
0: 但是对于产业呢好像深度就略显不足了，
1: 是，
0: 那所以院长也觉得说，哎，有没有可能透过你们现在的 AI University、把我们东吴的同学也一起提早的在毕业之前能够多了解产业的需要。
1: 对对对，刚刚我真的觉得这个院长啊还有您啊都是非常有远见的哈，就是赶快还是要真正去做一些产业，做一些实业。就我现在一直觉得股市很危险，我们整个经济很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啊，每一个人都在聊股票啊，特别是年轻朋友，就可能把工作辞掉，觉得没有必要工作了嘛，我每天在股票赚的钱可能一天就两三万，我干嘛要在这个工作。但当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危险了嘛，
0: 是是，
1: 对，这已经违反一个正常社会运转的模式了。好，那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像听起来，包括我那天听你的分享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我感觉这个推广起来应该是这个驾轻就熟，顺风顺水的。可是据说您这也不是第一次创业啊，您之前几次创业大概都是创什么样，然后为什么失败，跟我们聊一下吧。
0: 我之前在游戏产业待过，那就是把线上游戏带到台湾之后的成功，让我以为我可以利用线上游戏呢去开发一个比如说英语的学习的一套软体，那透过线上游戏再加上呢英语的听跟说的能力，很难透过传统的学校的教育去训练孩子的听跟说的能力，我当时就想要利用游戏来带动孩子的听跟说的能力哦。那这个案子因为在当年没有人做过，虽然我有线上游戏成功的经验，但是要解决听还有说的在电脑在系统软体的串接整合上的问题，其实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但是技术上面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把孩子的听跟说的能力变成是一个游戏的数值，它是可以被量化的。那这个工作呢也是另外一个挑战，我们也卡了很久的时间，然后最后才突破。那等到突破的时候呢，也发现哎，钱已经烧
1: 了
0: 差不多了，
1: 钱烧完
0: 了。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强弩之末，
1: 是
0: 变得是说心有余力不足，很可惜那这个创业就没有成功。
1: 那个时候啊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您会不会想到说已经解决这么多困难了啊，可是是不是应该更早就想到台湾整个量体还是太小，是不是应该以整个华人作为你们的市场啊，还是说你也想到了，问题是大陆市场可能供不进去，所以也没办法做。
0: 是当时的确是有往海外的一些布局的想法，不过当年的这个资源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所以我们那时候呢花了一些时间，但是看起来呢投石问路并没有成功，所以就只能锁定在台湾，由于锁定在台湾的国小的学童的需要。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把时序呢换到现在的话，可能政府方面啦还有市场方面又更成熟了，那这部分就容易推。所以有时候创业让我感觉到说，有时候时间太早，有些时候呢又时间又太晚，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也是创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组合啦，必须要找到一个最佳的时间点。
1: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您开始新的这个创业啊，大概是几年前开始的？
0: 是在2006年开始，然后到2013年就结束。
1: 结束，然后之后您就开始都投入了这个七号演算，还是又隔了几年？
0: 没有，我在2013年结束之后呢，我就跟着朋友呢去创投，因为当时呢在创业的时候接触到风投创投这个领域嘛，觉得这个产业也很有趣。
1: 有趣，
0: 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从台湾工业银行退下来，他就成立了一个创投的公司，他就找我一起去帮忙。那因为那时候我有产业的经验，那他又有创投丰富的经验，我想我们两个人可以结合产业再加上投资的优势，
1: 对，
0: 我们来发展一些独特的社会影响力的投资。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是，
0: 那又隔了一段时间呢，我还是发现呢我很喜欢去无中生有，我很喜欢呢找到一些新的题目。那刚好那时候 COVID 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实体聚会嘛，那我们就看着有没有办法透过线上的方式呢来把 AI 这样的知识呢传递出去。没有想到呢我就意外的开始接触到 AI 这个知识了。
1: 是，
0: 那透过一次两次三次我们

0: 大概总共办了大概十来次的线上的 AI 的课程。
1: 嗯，
0: 那因为我是主持人嘛，我就被迫呢要预先的去了解这个讲师们他们讲的内容。
1: 嗯，
0: 就开始让我接触到 AI 其实是蛮有趣的，尤其在2022年的11月30号美国 ChatGPT 出来之后，
1: 嗯，
0: 他又把我们在之前的鉴别式的人工智慧呢重新又翻转，所以我刚好有这个机会又接触到生成式人工智慧。
1: 是是是，我也是大概自从 ChatGPT 出来之后啊，在 Gemini 啊，我就都有接触，我发现他对我的影响真的太大了。
0: 他
1: 也帮我圆梦，
0: 是
1: 啊，因为我现在开始用 AI 来做音乐。
0: 是，
1: 我以前顶多只能够写词嘛，顶多这个嘴巴哼几句这个主歌副歌之后呢，还要请朋友帮我把它弹出来才能成为一首歌。现在我直接丢给 AI 就帮我生成一个很不错的歌曲，这 AI 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哦。那只是说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或者想要创业的朋友，你能不能也好好的运用 AI，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就非常值得大家仔细聆听的原因。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沈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七号演算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沈秉文。沈兄啊，刚才跟我们聊了他这个创业以来他的一些建树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走到这个 AI agent 啊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头。那我想要在第三段的时候特别问一下哈，您这个前面的这个用游戏学英文这个创业啊不算成功，所以我觉得有点功败垂成了，其实很可惜，对不对？好，时间时序如果做一些调整，搞不好你现在就对不对？但是。没关系，你后来这个重启炉灶啊，现在投入了这个 AI 演算啊，专门帮这个企业解题啊，这样子一个领域。您一开始有这样想法，并且开始推的时候啊，您遭遇到主要的困难是哪些？
2: 主要的一开始呢，我们接触的都是五年级生、六年级生的领域专家嘛。那这些领域专家真的要去花时间学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比例其实并不高。所以我们就从几个朋友里面呢，好不容易找到有四位，跟我总共有五位哈。我们就开始呢，整身的投入在生成式人工智慧，然后呢也顺利的考上了 iPaaS 的 AI 应用规划师的证照。有了这个证照之后呢，开始大家有第一个信心。有了第一个信心之后呢，我们再开始手痒了嘛。就会开始说，那既然我们都有证照了，要不要做一些事啊来验证呢？我们这个证照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嘛？所以刚好就透过刚刚讲的政府的一些标案呢，协助我们把我们所掌握的 AI 的工具，很幸运的我们不但把我们的案子完成了，而且被中小企业署的长官高度的肯定。他认为一个小小的公司在这么早的时间，那么短的时间就能够做出很完整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那时候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毕竟我们的年纪专业是在顾问，专业是在看问题，那实际动手做的话呢并不是我们的专业。所以这个时间点刚好也是有一个 Vi Coding 的技术出现，让我们的有限的两位工程师他们两位可能可以扮演20位
1: 对
2: 工程师的，
1: 没错，因为他只要能够找出问题，知道怎么问，然后让 AI 来生成，对不对？这个做 AI 来写程式，他再来 check，对不对？
2: 是
1: 抓 bug 这样，
2: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哦。第一个呢，我们好像是找到了 2.5% 的一个 innovator， 一个开创者的这样的一个位分，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在中原、在源智、在明传都有 AI University 的计划嘛，就开始吸引了一些年轻的大学同学、研究所的同学，他们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创业，那我们就把前面的 2.5% 呢吸引了后面的 13.5% 的 early adopter。那他们加入之后呢，透过不同的案例学习累积他们的能力，越来越觉得这个领域这个方向是一个创业很好的题目，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 AI University 的计划，也找到了年轻的工程师加入我们创业的行列。
1: 是那个时候您在拿到中小企业署的这个标案的时候，跟你们竞争的类似的公司很多吗？还是没有就你们？
2: 其实是蛮多的所以当时我们在把我们的计划跟我们的口说的一个评审的一个报告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去强调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案子有我们的把握，我们用了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跟技术的导入，都要完整的说明。
1: 是是是，所以以你自己的经验，还是觉得这个标案是蛮公平的嘛？
2: 是的是的，
1: 对，
2: 我非常觉得这个标案对我们新创很大的帮
1: 助。没错没错，我自己公司啊做整合行销啊，做标案大概做了7-8年了，很多人一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都问我说，你们公司做标案会不会需要有很好的跟政府官员的关系啊？我说完全没有，
2: 对，
1: 每一个标案都是我自己去闯啊去拼啊。但是 事实上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传统来说会觉得标案呢它会有所谓看似公平的不公平，那什么意思，就的确大家都可以来标嘛，对不对，
2: 是
1: 问题是你的竞争者可能是历史悠久四五十年的公司，可能资本额一两亿，那我们这种新创公司在所谓的这些公务员的面前就会觉得啊，那我为了求安全让这个标案可以顺利完成，我还是比较信赖那个比较老的或者是比较资本额高一点的公司，对不对，大概会有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说好像看起来是这样子，
2: 是是，
1: 但是因为 AI 这东西太新了，
2: 是，
1: 所以像您这样的公司就更有机会，
2: 是的，因为就像主持人讲的 AI 这个技术呢其实很新，其实从2022年11月30号呢有限的台湾的 AI 的人才大部分就被台积电啊联发科带走了，剩下的部分呢也被这个金控公司吸引走了，
1: 是，
2: 所以真正能够留下来的话很大很大的比例是参与创业，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利用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我们的题目，因为我们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也吸引了一些年轻的伙伴加入，
1: 或者是一些中高龄有经验的朋友，对不对，
2: 是，
1: 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其实这个 AI 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创业的一个领域嘛，
2: 是的是的
1: 是是，您再跟我们聊几个您比较有印象的最近啊这一两年解决的一些中小企业的问题。
2: 好的，刚刚我有讲过污水处理厂
1: 是
2: 他们人手不够，我们怎么样透过 AI agent 来解决他们人手不够，又能够维持他们的放流的标准。那第二个案例的话呢，就是我们如何呢把一个射出成型厂，他们的技术长跟他们的产品长要陆续离开公司的时候，如何把他们公司的技术啦、配方的资源、知识能够留存下来，成为公司的 AI 大脑。第三个部分呢，是接到国外的订单，那你要辨识图，你又要了解它的文字的需要，那过去都是要有资深的业务高手，他才有办法来报价。但是现在呢，突然之间很多的订单出现的时候，AI agent 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图面的辨识跟文字的解析，能够快速从 ERP 里面的泵找到它对应的成本，让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快速的报价，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安排订单生产啦，可是现在的订单呢都是少量多量的订单，
1: 对，
2: 而且不时的有急单还有差单的需要，所以传统的排程已经没有办法应付现在新的需要，这些都是我们成功的在我们现有的客户里面呢帮他把 AI 的制程排程把它做出来，
1: 是，
2: 这是我可以提供的一些案例参考。
1: 是，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像您这样的公司是不是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你们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你们就像一个小龙虾公司，然后对，然后你们用了各个不同的 AI 然后取其长然后变成是你们自己的一个产品，是这样子的吗？
2: 有点类似但也有点不一样基本上呢，现在的大型语言模型我们要求的都是落地的大型语言模型不能用云端的，因为很多的制造业他们不希望他们的机敏资料外流了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必须要具备我们怎么去评估适合的模型跟参数能够安装在百工百业不同场域需要的中小企业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呢是百工百业呢他们的知识不一样我们怎么样呢去截取他们的知识协助他们建立他们公司的 AI 大脑。第三个部分呢是他们的业务流程，比如说刚刚我讲到的第一个我要接单嘛，我就必须要报价，我今天接到单子呢我又要来排程，我排好程之后呢我必须确保订单跟我生产的及时进度的掌握，再加上呢机器设备难免都会有一些零件啊换补啦维修啦，那我怎么样能够控制得很好，确保我的稼动力在最高的一个程度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的技术我的配方，今天我的新客户这么的多，我每次都要让我的资深的员工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技术啦配方的配置，那就很花时间这部分有没有办法可以透过 AI agent 的协助，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帮我们的企业解决的问题
1: 对啊，哇，这要解决的问题真的非常多那我们一般的中小企业要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以及您现在应该就是会不会业务应接不暇，还能够接受多少客户，跟我们聊一下这个。
2: 是， 我们现在呢，在中原大学、还有原治大学、还有民传大学的龟山校区呢，我们开始就在招募，有智慧转型需要的企业呢，可以报名这三所学校的 AI University 产学实习生计划。那我们下学期呢，又会增加了东吴大学，东吴大学的法商学院在城区部，所以有关于法商、财经或者是金融、法律法务方面的一些需求，也可以透过东吴大学这样的一个 AI University 来参加。那我们参加的话，都是希望主导者，就是转型的主导者带着两个干部，我们提供免费的名额让他们来参加。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就会找大学的同学，大四大三或者是硕班的同学，他们组队跟着企业呢一起学 AI、一起来解决企业的痛点，然后把一些解决方案能够提供出来，在期末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成果发表。
1: 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棒啊，所以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真的有福了，赶快啊去刚刚说的这几所大学啊赶快报名，你或者你打搜寻 AI University 是不是都可以找到你们。
2: 是的，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多多利用这个资讯啊，让自己的企业也可以趁着这一波啊跟上脚步，拥抱 AI。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沈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请大家务必记得收听。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七号演算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沈秉文执行长。那沈执行长刚刚跟我们聊了非常多，我这越听是越兴奋的，您再跟我们聊一下，有没有最近啊你觉得相当自豪的产品哦，是你希望让更多朋友知道，然后可以多加运用你们这个 AI agent 的？
1: 是因为中小企业哈，他们缺少 AI 的素养能力嘛，
0: 是。
1: 那再加上呢，中小企业好多事都要做，一下子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切入。
0: 对，
1: 再加上呢，中小企业呢，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是白老鼠，他们希望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以让他们来参考。所以我们就透过过去这两年呢，我们就开发出一个叫做七号诊断室的一个 APP。这个 APP 呢，我们佩戴着就是给专业的领域专家哈，他去访谈顾问组。企业主的时候，或者是企业的干部，或者是企业的员工的时候，就可以用录音的方式，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个企业所面临到的一些产业的需要跟工厂的真正的痛点，就可以把它归纳出来了。那万一呢，你这个专家呢不是这个产业领域的，你忘记问了一些问题，这个 APP 都还会提醒你啊，你忘了问哪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APP 呢，把老板，把干部，把利害关系人他们所面临到的每天的一些问题哦，就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智慧转型的诊断报告书。这个诊断报告书基本上就是一个这家企业智慧转型的一个健检报告了。那后续呢，这些专家就可以针对这个健检报告来提供很多的 AI agent 的专案，逐步逐步的导入，协助这些企业呢能够做好智慧转型的工作任务。
0: 这个诊断报告书也有提供解方吗？还是就是只是告诉你问题在哪里，然后可能只是跟你说大概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做？
1: 是，我们也发展出一个叫做 Vital 的一个订阅式的服务。Vital 的话是一个虚拟 AI 转型办公室的缩写，我们提供了五个模组第一个模组呢就是 AI 的智慧报价，第二个模组呢就是 AI 的制程管理，第三个模组呢是 AI 暂行室，第四个模组呢是 AI 中控室，第五个模组呢是针对技术配方的一个 AI 的管理。那这五个模组只是基本的，我们通过这五个模组流程呢能够快速的导入在工厂的场域。但是工厂呢，因为有些是食品加工啊，有些是金属啊，有些是做纺织啊，各个不同的业态，我们会针对最后一里路哈，去针对他们的模型的参数的评估啦，还有他们的一些知识图谱的一个借接啦，或是做一些 RAG 的 AI 任务逻辑流程的建立，最后呢把他们的 ERP 的系统接起来，把他们的机器设备的 IoT 数据接起来，再把他们的人员操作的 UIUX 的人机界面再把它建立起来，完成了落地的部署。这是我们后续的可以接续来做的。
0: 是，这个听起来非常的专业，也是可以直指企业的痛点来进行解决。那大家就很好奇了，像你们订阅费大概是在多少一个 range 啊？
1: 是，我们的订阅呢每个月是10万块钱。那因为我们有评估哦，一家公司如果要把资料科学家、架构师、FDE 工程师、AI 工程师跟专案管理的人全部找进来的话，一个月的薪资成本大概也要50-60万，最起码。但是呢也不见得找得到人，因为刚刚有讲到人才都被台积电、联发科或者是金控公司吸引走了嘛，所以对台湾的制造业，如果要透过我们这样订阅方式的话，他每个礼拜呢我们会有一个实体的会议的参与，再加上我们的工程师会派驻，再透过这样的一个双方的讨论，我们逐步的把我们刚刚讲到的五个模组逐步的落实在这些企业的智慧转型上。
0: 是，目前这个产品是已经蛮成熟了嘛，好，那您在推广的时候觉得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跟中小企业主接触的时候？
1: 是，其实还是信任。对中小企业主来讲，他为什么要把他公司内部的机密资料交给一个素不熟识的外部的厂商？所以目前为止呢，我们就只针对中原、原智、明传跟东吴大学参加过我们 AI University 的企业学员为主。目前是 我们目前的伙伴也不多，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够针对这四所大学的企业伙伴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0: 嗯，是是，对啊，那这个大家就要想办法赶快能够进驻中原大学才能够用到像这样子的这个服务嘛，齁，
1: 是，
0: 对对对，嗯，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创啊，齁，像我自己公司也不算新了，我们公司也大概快十年了嘛，齁，我觉得特别是这几年呢，我们想要找到人才、留才、留住年轻的员工特别的困难啊。您自己现在这个创业，你觉得找到年轻的员工容易吗？还是因为您就是用中原大学同学，所以非常容易？
1: 嗯，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哦，嗯，因为AI agent 呢，它除了很吃领域的专业之外，另外一个部分呢，年轻的工程师他的态度也必须要正确，
0: 嗯，
1: 他能够逐步的建立累积他的基础能力之外呢，他也能够截取专家顾问的知识，成为他 AI agent 的一个助力哦，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我们就在中原、原智、民传这三所学校呢开始来筛选有没有适合的同学，
0: 嗯，
1: 那其实也不见得是筛选，因为这些同学本来是希望他们能够参与企业他们的智慧转型的需要，加入这些企业的，但是呢这些企业多半都是传产，
0: 嗯，
1: 所以反而这些同学呢，他们反而希望能够加入七号，
0: 嗯，
1: 那如果他们的态度是对的，而且在参与我们的很多专案的执行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出他的潜力，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他来洽谈，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参与七号的一起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是，
1: 那就很开心有三位我们的研究生呢，就加入了七号，成为我们的创业伙伴。
0: 对，要成为你们公司的这样子的员工啊，去训练 AI agent， 然后妥善的运用他们的，是不是可能大学生有困难，还是要研究生？您觉得整个这个能力的部分？
1: 我们在 AI University 的话呢，就是开放大三、大四跟硕生为主，嗯，那主要的是呢，大一、大二可能刚上大学嘛，
0: 嗯，
1: 他们还不是那么了解未来的就业啊，还有他自己的本职学能的需要，但是大三、大四已经开始了接触到学长姐啊，
0: 嗯，
1: 也开始慢慢的接触到产业会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了，哦，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大三、大四还有硕生为主。在过程当中呢，因为 AI 呢毕竟还是要投入在你在 AI 以外的一些知识还有产业的一些资源，嗯，所以这个态度呢必须也要有一些吃苦能够来坚持下去的这种特质啊，
0: 是是，对，
1: 所以我们也从过程当中发觉有适合的同学可以加入。
0: 是，这个吃苦啊，也是吃不太一样的苦，应该是说吃所谓高科技的苦。现在的我觉得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社会是已经比较富裕了嘛，所以说真的比较粗重的劳力活年轻人都不愿意做，所以我自己看到的未来是即使有人再怎么想挡，那我们让这个外籍移工来做这些比较粗重的这个活，这是势不可挡的，但是我们的年轻人就可以投入像这个 AI 的这样子 AI agent 的训练人员啊，哦，对不对？往这种更高附加价值的方向去走。
1: 是是，
0: 对。那您对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期许，跟我们聊一下。
1: 因为有了 AI 了嘛，我觉得我们的创业也不是一般的公司的架构，
0: 嗯，
1: 我们希望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伙人的架构，让我们所有参与我们创业的伙伴们都是我们的合伙人，
0: 嗯，
1: 那这些同学呢基本上都是不怕犯错的特质，那在 AI 的技术迭代的这么快，我们很希望能够网罗具有这样特质的年轻的同学的加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资深专家了，资深专家呢他们掌握了各行各业最后一里路的 mega 的痛点，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专家来够加入，那这样的一个专家不管老或者是少都是我们的合伙人，都是拥有我们七号的股权的股东，所以有了股权再加上投入自己有兴趣的工作，那我相信热情就会慢慢的发散，影响到所有的伙伴。
0: 是是是，我跟您的这个意见非常一致哦。就我现在呢，真的，我只要股东不要员工啊，
1: 是是
0: 我只想要这种愿意一起拼的哈。那节目的最后啊，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也想要在这个高科技啊或者 AI 领域创业的朋友一些忠告？
1: 是，在高科技呢，我们的年轻的伙伴投入就是扮演一个螺丝的角色，但是呢，在台湾的制造业正在面临智慧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这个时候加入制造业其实可以成为传产制造业转型智慧制造这种高科技的创业伙伴。二代的接班人他们也不甘于他们的企业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存续下去，所以智慧转型势在必行。所以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年轻的大学同学或者是研究生，这个时候呢，除了高科技公司，传产的制造业的智慧转型也是可能是各位的一个选择之一。
0: 嗯，没错，这个机会多多，但一定要抓住我们 AI 的浪潮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沈秉文执行长的分享，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打开一本书，开启新世界，又到了我们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是什么样的好书带领我们回味人生呢？音乐过后即将进行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首先要分享这本书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很多幼教或者是现在正在关心儿童教育推广老师们很熟悉的王湘瑜老师，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2: Hello， 林静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湘瑜带着他的新书你最喜欢吃什么，当然还有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青柠编辑部主任黄以珍小姐，以珍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带着好书。
3: 嗨，大家好。
1: 首先呢，当然要先问一下湘瑜，虽然我们很熟，但是还让他自己说为什么会创作这本书。前一本书如果
2: 屁
1: 有颜色都跟孩子的生活可以做连结，
2: 对，
1: 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哇，这本书其实也是跟我的孩子生活当中相处发展出来的，就是因为他有一次他那个屁有颜色的时候他还小
1: ，
2: 然后这个呢是他已经念高中了，然后有一天回来突然跟我说，妈妈，我们老师今天请我们吃披萨。
1: 哎，
2: 说哎，老师怎么这么好，请你吃披萨。他说因为我们班整洁比赛得奖
1: ，
2: 说那然后呢，他说我们班有个同学吃披萨的时候很特别哦，他把那个披萨边呢都剥下来
1: 哦，真的哦，
2: 放在旁边，然后呢我就很好奇啊，问他说那个你不吃吗这样，那他同学呢就跟他说，对啊，那个都是我爸跟我妈，那我爸跟我妈爱吃的啊，我都不吃啊然后我女儿就觉得因为我不是那样的妈妈你知道吗，所以我女儿就说啊，你确定吗？她说对啊，我从小就这样
1: ，
2: 对，就是那个点让我发现，对，我们好像小时候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以为妈妈爱吃鱼头
1: ，
2: 但其实
1: 不是这样，
2: 对
1: 我知道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很会观察孩子的一些发展或是一些小故事，可是怎么把这么多的那种细节或者是蛛丝马迹变成一个好故事，一定有你的选择吧
2: 。好，首先是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连接很多我们生活的经验
1: ，
2: 就是想我就想起以前小时候阿嬷妈妈什么鸡腿啊鱼头啊，这些都把好的留给孩子吃，但小时候可能不懂，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可以拿来跟孩子谈
1: ，
2: 好，那可能也会引发共鸣，
1: 是，
2: 但是他能不能成为一个故事可以出版，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回到以珍的身上。
1: 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就是等一下问
2: 因为是对我觉得是他的专业的，从那个童书编辑跟很多出版这个角度来协助我
1: ，好，我们就要请我们编辑主任以珍经手过好多书，除了国外之外，国内的很多的创作者也被他发掘很多精彩的作品，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3: 。这个其实是湘瑜老师，他我们合作完第一本如果屁有颜色之后，我就跟老师讨论说有没有什么新的故事想法
1: 。
3: 那一开始他就有提到这个点，那其实我觉得是他一提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说我有问过我妈妈说你喜欢吃什么
1: ，
3: 然后她就这样她不是很确定，她也没有，她最后也没有回答，然后我就想到说确实我们是很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然后也知道爸妈会留什么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因为长大之后可能想说帮爸爸妈妈买点东西吃，你喜欢吃什么时候，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
1: ，
3: 我就发现哇，这个东西其实题材之前也没有人做过，因为其实食物的或者是相关的绘本其实蛮多
1: 多的，对，
3: 可是他可能是在讲说这个食物怎么做
1: ，
3: 它的来由是什么，可是很少去提到说我们透过食物这个行动去表达我们对人的关心跟爱，那加上我觉得又跟我的生活经验是很重叠的，我相信我们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
1: ，
3: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他这个题材还没有人做过，那又可以谈到是比较不是只有在食物而已，而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亲人跟亲人之间的那个爱的表现，
1: 是，
3: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然后就是老师从他的生活经验当中跟孩子真实的互动开始，那因为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说真的小朋友会以为爸妈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就虽然自己小时候没有特别想过这件事情，可是走到现在原来他们会真的这样以为
1: 信为真，对
3: 对
1: 对，从表象来看我觉得湘瑜非常厉害一点就是他其实是幼教老师中的老师， 做老师有一个状况就很爱说教，什么倒有教育意义。可是这本书包含他的作品里面会把那个很节制的不说教很忍耐的这个你怎么做到的？其实你要表达是一种爱，但你怎么去做到这一块在你的故事节奏当中？
2: 嗯，我觉得一方面我还是回来哈，就是专业的编辑有给过我一些，就是说在文本当中怎么样若有似无的，好，或者是说这个部分怎么样收放，我觉得他们有专业的建议给我。那另外一个是说，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被说教，就是我也不喜欢人家明着就跟我说，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就是为了要教你什么，所以可能也一方面是自己不喜欢，所以就会开始想，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要在默默的那个过程当中让读者或者是听故事的人他自己去跟他的生命连结，那我们好像真的不能说太多，要留一点空间给听的人看的人自己去有一些想象跟连结。
1: 那要回到编辑这边了，你其实我觉得你跟几位创作者特别台湾绘本作家配合的都非常的精彩哦。你怎么去拿捏那个尺度？因为编辑有编辑的视角，那但是也要尊重创作者，特别有时候创作者有都很有棱有角的，有自己的个才会成为创作者嘛，对不对？你这部分你怎么去拿捏？用可以用这本书来举例。
3: 我觉得，因为如果以这本书来讲，其实夏雨老师他的文字是很活泼的，就像我们之前合作的那个《如果屁有颜色》一样，他是在观察小朋友的一个基底之下，他去发展这个故事，所以其实他的文字，呈现出来不会到非常的难懂，或者是说好像就是很文学性在讲一件事情这样。我觉得就是透过更多的沟通，就是我会去了解创作者他这本书他最想要讲的是什么，在他最想要讲的这个部分，我去协助他可以透过他的文字，透过他的图像把它说出来。
1: 对，
3: 那其实我也是比较喜欢在书里面留一点感受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如果我完全讲得很明白，这个就是这样，这个会带来什么结果，那其实他在读这个的时候，他就变成他内心没有那个可以感受的空间。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也是合作的创作者们老师们都很相信我，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用沟通的方式去把这个作品做到最 好。
1: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你最喜欢吃什么是优秀的创作者跟非常有经验的编辑合作出来的精彩，才有办法这样做。那因为今天虽然绘本作家里面绘图者黄鼻子没有过来，但是可不可以谈谈看，因为这是你们合作第二次嘛，为什么会继续这样合作下去？是某一种类型的刚好他的图像特色符合呢，还是怎么样？可以请编辑分享一下。
3: 因为那时候其实对于这本书的图像也思考蛮多的，其实还是会希望它是比较轻松，因为虽然它的故事是有趣，然后发生在幼儿园，但它其实讲的是情感。
1: 对，
3: 那我觉得孩子他可能在读这类型的书的时候，他还是不要用太沉重或者是太复杂的画面去讲这件事情，那最好是可以跟他们生活有贴近的，
1: 对，
3: 然后有相似的，所以我们就是思考了，然后讨论了很多，觉得其实黄鼻子的图像在第一本的呈现是很不错的，那第二本如果可以延续一样的组合，然后让这个图像上面也是有相同的风格，那其实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有点系列的概念。
1: OK， 对，而且它的东西很温润。我好奇一下它大概几岁的？
3: 它应该也是三十左
2: 就是三十几岁吧。
3: 对，
2: 因为还在育儿的阶段。
3: 对，
1: 所以应该更有感觉。 对，那个表情都抓得非常准确的，很有意思。那回到那个作者这边，书中一开始就是好像这个从一个误会开始，对，这种误会其实会发现说好像是一种孩子的视角，就包含刚才以真有说到说他没有想到，孩子会真的以为那个真的以为，你怎么去抓孩子的视角呢？
2: 怎么去抓孩子？坦白说你已经问这题，我发现我还没仔细想过我怎么去抓孩子的视角，可能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长期都跟孩子在一起，
1: 所以你本来就已经是孩子，
2: 就是我经常就跟小孩在一起，然后常跟他们聊天，所以可能某种程度我有一部分的那个心智年龄的状态是在孩子那个阶段。
1: 对，或者是因为你常跟孩子聊天，你了解他们的语汇，
2: 是，
1: 对，那你自然心中那个孩子小孩就会顾，就是好像塑身成他们的那个样子。
2: 对，我觉得你这样一讲我有那个感觉，就是我只要碰到有孩子的状态，就我会马上好像立马变成另外一个，
1: 对，孩子控就出来。 我们会感觉出来，只要有那种小孩子在看到湘瑜老师，每个都要过去抱啊、抓呀、跟他聊天啊，对、
2: 对，我发现哎是这样子，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哦、什么样的作者创作出来的绘本就是这样的特质啊、哦，这是非常精彩。那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到最后有一些好像跟孩子互动的部分，这个部分当时的设计想法是什么？
2: 哦、oh, 对，就是书本后面呢、啊、我们也在想，因为像第一本屁有颜色的时候，后面我们就在想它是一个想象的，那要提供给家长一些跟孩子互动的元素嘛、那这一本呢，因为在谈食物，然后讲到最后其实是一个美食分享会、那文本当中其实故事里面呢是有设计的，一个是说啊 大人来，然后呢是一个亲子的活动、所以我当时其实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说，这个场景似乎会在学校里面那个场景发生、好，那有没有什么什么，其实我也很务实、有没有什么关键是将来如果一个幼儿园老师他拿到这本书，他可以怎么样跟孩子在故事讲完之后有一点后续、对，所以后面设计的一个让小朋友来画一画他自己喜欢吃什么，然后大人喜欢吃什么、
1: OK
2: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点子，所以这本书非常丰富哦。当然还有很重要刚才提到那个分享会，那到底分享会怎么进行，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再等一下再请两位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我的好朋友，两位都是，一个是王向宇老师，台湾绘本作家，另外一个是青林编辑部主任黄以真，他每次都带来很精彩的好书，特别是跟台湾绘本作家很好的合作。这本书是你最喜欢吃什么？刚刚我们第一段讲的大概故事内容跟整本书的结构，那我们现在这个进到里面的细部，里面有一个孩童的分享会，然后你想请教一下向宇老师，在这之前其实你还有孩子很天真，我们刚才讲嘛，以为爸爸妈妈爱吃鱼头，爱吃鸡脖子、鸡脚哦，但是最后还是要揭露那个事实的真相。你怎么拿捏那个节奏？就是你一直忍住，慢慢的铺陈铺陈，哎呀，然后突然间放出来，你那个节奏怎么拿捏？我觉得很恰当哎。
2: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借鉴我在幼儿园教学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一个主题结束都会有一个算是一个大收敛嘛，统整一下这个活动，所以我当时在故事的安排的时候，其实中间已经开始埋一些，就是他原来以为是这样，然后他看到，我爸都趴在水槽啃芒果籽，然后以前不觉得怎么样嘛，就理所当然啦、
1: 啊，对。
2: 但是因为有了一个提醒之后，就开始留意，他开始怀疑了，真的是这样吗？好，然后一直到分享会的时候，其实到分享会的那一天或者在那之前在讨论的时候，老师的那个角色又开始抛出一些疑问，你们是怎么观察到的？那你们觉得为什么你的爸爸妈妈会喜欢吃这些？所以是第一个他看到事实开始怀疑，然后老师透过问为什么，你是怎么想的，就引发孩子想要进一步去厘清，对呢，我看到的真的就是真的吗？然后最后到分享会的那一天的时候，透过孩子事先画他爸妈喜欢吃什么，所以故事里面我说啊，大人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就是我觉得是埋在那个里面，好，那坦白说，我们并没有最后再真的揭露说完全解释说对爸妈真的喜欢的吃的是什么，我觉得也是留一个想象空间，但大人读到那里，大人应该是懂，
1: 会心一笑。
2: 对，大人应该是懂了。
1: 编辑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呢？那个，因为向宇老师，我觉得他已经把他自己教学的一个不能说模式，或者他的一个精神态度放到他的作品里面。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教师型的创作者？一定跟以前的不太一样，对不对？
3: 对，因为老师有很多现场的经验，所以其实我就是会听他现场的一些分享，然后看怎么样可以结合到他的故事里面。那确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老师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像刚刚提到，他可能是比较内在的，他可能可以讲到关系、爱，然后还有感谢一些回馈的东西。可是这个如果没有老师去带领的话，他其实孩子他很难自己去察觉这件事情。然后也希望是这个故事他不会好像虽然有空间，可是最后又空掉，就好像又没有讲到什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部分就非常需要向宇老师他现场的经验，他知道说老师这个角色他怎么去引导孩子，可是又不会讲的太多，不要太说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真的老师现场的经验帮了这个故事非常大的一个重点的部分，可以把它表现得很好。
1: 对，所以有时候不同的职业类型其实对绘本都有帮助，对不对？

0: 这些民族，那有没有可能一个故事也可以照顾到他们？
1: 嗯，
0: 当然这个很现实嘛，如果我谈的东西更广泛一点，也许我们的受众就可以更多一点。
1: 对对，
0: 好，这个也是我们当时跟编辑讨论，那
1: 书还是希望被看见嘛。
0: 对
1: 对,
0: 对，那如果我这个经验可以连接到其他的文化里面，好，所以其实当时是刻意找，那但是找这些也不是凭空来，也就是
1: 怎么选择这些食物。
0: 对，比如说韩国，好，因为我有我以前在幼儿园工作，我有学生他就是韩国人，然后呢我也有碰到是日本的，然后甚至其实我也碰过有缅甸的，好，然后越南的，好，只是我后来发现倒真的还不是每个文化里面都有这种把食物做这样处理或者这种传承的习惯，所以当时其实一个是我身边刚好有这些不同的国家 的朋友，然后一个是想要兼顾到更多文本可以照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
1: 对，
0: 嗯，
1: 食物的选择应该也有吧，有没有食物的选择上面，比如说刚刚好那个披萨有边留下来，这一类。
2: 对对啊，我觉得那个确实是，就是像鱼头，就是我们家里很常会吃的看到的，然后披萨饼也是，然后还有那个寿司的头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经典，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时候料比较少，空虚，然后没有那么漂亮，所以小朋友也不想要吃那个地方。对，所以确实在食物的设计上还有国家的设计上面都是有经过考虑
1: 挑选的嘛，所以其实这本书很重要，是很多天马行空东西，很多是生活感受的东西，但怎么样可以把它统整出来，其实编辑跟作家都花了很多的心思，包含绘者一来一回哦，部分。所以听众朋友再一次跟大家强调，绘本不简单哦，特别是这种你感觉上好像就生活的所见所为嘛，可是你就知道你读一读你就会触动心里面，特别你最后感受到那种好像大人眼睛湿润，那是刻意摆着吗？
0: 那一段啊，我觉得那一段我当时在写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要用什么样的文字来表达，好，就是让那个情感有，但是又不能太煽情，
1: 对对对，
0: 又不能太过，
1: 要很自然。 对,
0: 对，那我其实要讲的是这句话，就是那个笑
1: 着笑
0: 着
1: 就
0: 哭
1: 了，
0: 哭着哭着就笑了，是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家宴，那是一个缅甸的朋友，他在台湾生活，然后他在台湾就办了一种说菜，就是他煮他小时候吃的那些菜，然后一边说的时候一边会讲他的故事，他小时候的故事，还有他们家他爸爸怎么样让他们全家人慢慢的移民到台湾，所以那个菜的背景其实就是他的生命史，就是他的生活发展史，然后我在吃那顿饭的时候我就有那个感觉，就是你听他的故事一开始有些东西就是你会当成是就听起来很
1: 有趣，
0: 很幽默啦，讲得很好笑，但是那个笑中是带泪，
1: 了解，
0: 所以我就把那个经验觉得这两句话放在这里好像可以表达那样的一个感受，
1: 因为我在读觉得这两句话里面应该还有其他的故事在那边，对不对？懂你吧同学。
0: 对，是，果然真的。
1: 编辑怎么看待这个最后这样子的部分？
2: 我觉得其实这两句话是写得非常好，所以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好像还没有定说结尾要怎么做，
1: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嘛，
2: 对,
1: 对，
2: 所以最后我就决定那这句话就是留在最后，其实它搭配图像它一样是有一个空间，就是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是那个情绪是有一点微，可是你又真的有被打到心里面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当然它的主要的读者对象还是小朋友，所以在大人的部分当然就不希望说到最后好像变成大人是很凸显的一个角色，可是又要让孩子他理解爸妈，他理解大人了，这个心情可以表达出来，然后大人有接受到，所以其实这两句话就是老师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好，只是我们在考虑说怎么样把它放在比较对的位置，
1: 对，所以我常常觉得绘本这举重若轻，就是很幽微的东西，可是就让你心会痒痒的骚动哦，那个是最大的魅力在这个地方，这也是这本书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部分。刚刚其实湘宇已经大概讲了整个结构，所以最后有那种欢庆的部分有做这样的延伸活动，那编辑呢当时你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是朝这个方向来，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最后决定这个案子这个定案是最好的那个分享的食物
2: 分享，因为确实一开始我们想要做多元文化，所以我那时候脑中想的是泰国然后越南，就是跟我们平常可能更容易接触到，因为可能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家庭不一定那么常见，可是因为社会结构

0: 关系，我们可能比较多是东南亚，所以我脑子里面想的可能是那样，但我不确定老师会怎么呈现、嗯、那后来我记得老师教稿之后我还有催问他说你怎么没有写到那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对，然后老师后来跟我解释，我就觉得、欸、其实确实在这些国家亚洲国家它是更容易对于这样的故事是有感的、嗯、像我去韩国书展分享的时候，
1: 对，
0: 真的是出版社他们听到他们会哭、欸、他们说、嗯哦、我妈妈也是这样、嗯、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很老师选择的那个国家 是正确的，然后是可以更有共鸣，那加上可能在食物方面虽然泰国或者是、越南等等的家庭比起日韩家庭多，可是食物不见得是孩子熟悉的，
1: 对，
0: 像寿司或者是鸡汤，
1: 这个比较常，
0: 对，
1: 我们都平常都会吃的嘛，
0: 平常会吃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它在图像呈现上面也会比较容易让孩子知道这个菜是什么、嗯、对，所以最后才是做这样的决定。
1: 那这本书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困难我觉得其实前期我们在修文字的时候修蛮久的、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收尾它、嗯、然后要怎么样让，因为我其实如果譬如颜色我们算做得蛮成功的，小朋友很喜欢这个故事那我就希望第二本也可以让孩子这样子喜欢，可是因为它主题非常不同，
1: 对，
0: 第一本
1: 不同取向、啊、
0: 对，很有趣，然后第二本它可能讲比较多
1: 内心的，
0: 对，所以其实在文字的修改上面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嗯、然后我就是看一看然后放着改一改然后跟老师讨论、嗯、所以那也花了好几个月我们才定稿、嗯、然后才进入到绘图的部分。
1: 是，绘图部分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调整？因为有时候文字部分因为图会做一些修订，或者是说图会做一些调整、嗯、这个部分还 OK。
0: 对，我觉得还 OK， 就是可能跟、鼻子那边也是有一个默契、嗯、他大概知道说、我们想要怎么样的画面、嗯、我会先跟他沟通，所以其实在图像上面后来比较多修饰的应该是色彩、
1: 嗯、
0: 那在他的构图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色彩非常温润、
0: 嗯、
1: 而且他的那个形就应该是孩子一看就觉得很亲切的、嗯、很讨喜的部分。对，那两位对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期待？先问一下创作者、嗯、
2: 好，就我觉得这本书呢它要属于细水长流型、
1: 啊、
2: 也就是它可能不会是一开始就这么容易入手、
1: 啊、
2: 所以入手就是说它故事不像屁有颜色、
1: 嗯、
2: 孩子可以这么直接然后就好像就读出那个故事里面的趣味啊或什么、嗯、那这本书我觉得它就是一本比较需要真的大人静下来、嗯、然后跟孩子一起去读，甚至有可能你一次，因为它其实量不少，
1: 对，
2: 可能你可以分次读，
1: 嗯，对，不用马上把它读完，
2: 对，因为你马上读完，可能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然后再到生活当中去做一些印证、嗯，对，所以我其实是蛮期待它可以成为一个透过食物，透过家里面很常见的这种餐桌上的互动，嗯、来牵起那个亲子之间的情感的那个交流，
1: 嗯、
2: 然后也让家长们。大人们可以去留意，其实我更想唤起的是说，我们可能当妈妈的很容易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嗯、但我们可能不容易回答出来我们的爸爸妈妈
1: 喜欢吃什么。
2: 对，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这是连结、不同的世代之间的情感的一个媒介跟工具、嗯、
1: 很谢谢向宇老师，一本连结不同世代之间情感的工具，也问问看孩子喜欢吃什么，父母亲喜欢吃，我自己喜欢吃什么、嗯、对。然后以真呢，对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
0: 嗯，我觉得就像向宇老师讲，他确实是在亲子之间可以做一个互动然后一个联系的一个绘本。那其实我一方面我也会很喜欢，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大人的绘本，就是我希望大人在读绘本的时候、嗯、他可能内心有被安慰到，有被触动到、嗯、那如果以这本来讲的话，我会希望大人读了之后他可以知道自己是有被理解的、嗯、就是我做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我还不会马上说哦，妈妈谢谢你，你就是很爱我所以给我这些东西，可是他会知道说哦，我做这件事情是有人懂的，
1: 人懂、
0: 嗯、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心里面稍微得到一些安慰，或者是得到一些满足。
1: 对，很谢谢两位有这么一本有人懂的书。你最喜欢吃什么？有时候问问我们自己，搞不好我们都忘记自己喜欢吃什么了、哦、好，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也期待向宇老师接下来第三本合作的作品，应该在酝酿吧。
2: 对，在酝酿，
1: 在酝酿，我们很期待，
2: 在选择中
1: 再期待两位再继续来分享。好，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看看有什么样的好书。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是青林文化的编辑部主任黄以珍小姐来到节目分享。刚刚我们分享了你最喜欢吃什么，那以珍呢也另外带了一本很精彩的好书《每份温柔原谅》，但这本书之前有一本精彩的哦，听众朋友到底是哪一本呢？以珍可以跟我们做介绍吗？
2: 好，我们是在2022年的时候有出版一本叫《每个微小善意》，
1: 是
2: 那跟《每份温柔原谅》是同一个作家，然后他都是用无字书的形式。那《每个微小善意》他其实是在讲有一个女孩，她的狗狗不见了，她就是很伤心，所以她张贴那个寻狗启事。然后呢，她就是看到有街头艺人，她就把她的那个苹果给了街头艺人。所以就是因为她的这个行为，然后让街头艺人她在也去帮助其他人，可能去捡垃圾，然后这样子的一个
1: 不断传递，
2: 对，不断传递到最后，就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狗狗。
1: 所以这个东西，你其实无意中做一件事情，最后都回馈到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循环。那但是这本书《每份温柔原谅》又是另外一不同的一个角度。先谈一谈吧，当时选择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无字书有时候对很多家长来讲是一个困难或是难以跨越的障碍。但你们这么勇敢选了这两本好书，第一本的确是得到大家的回响，又继续，那但这个又讲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当时选中它的原因是什么？
2: 其实这本书我是非常喜欢它的主题。如果先回到每个微小善意的话，我觉得它的形式其实是特别，他们两本书的形式是类似的，就是它都是用无字书，然后有重点色，就像美国小善意它是红色是代表它那个善意的流动，
1: 从那个苹果开始嘛，
2: 对对对然后每份温柔原谅的话，它的重点色是蓝色。那其实无字书的形式也有蛮多种，它可能是整个跨页它在讲一件事情，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也是因应它的主题，所以它有用了很多小分格，有一点点像漫画，可是它不像漫画切的那么细，
1: 是
2: 对，只是可能在转折的部分，或者是它想要更多表达这个主角他情绪的部分，他会多用一些分隔，让你知道说他这边的故事轴线是怎么走，所以我觉得他在理解上是很容易的，
1: 是
2: 他不像可能有的无字书他单一的画面或者是说不同的呈现的方式，他在读，你不确定我读的是不是跟作者想要呈现的是一样，但这本书因为他表达的很清楚，
1: 它很聚焦，对不
2: 对,
1: 对，
2: 它很具体，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无字，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很轻松的理解它的内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没有字，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看图的能力换起来那它是比较容易懂的，很容易懂，它指示蛮明确的。帮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故事梗概。
2: 这本书是说有一个小男孩，他养了一只小鸟，然后呢他就是邀请他的朋友到家里来一起玩，那因为天气很热，所以他们在房间里面就打开窗户，那这时候他的朋友想要去喂小鸟，所以也把他的鸟笼打开，那小鸟就趁这时候就
1: 飞走了、
2: 对，然后小男孩就很生气，就指着朋友说，哎，你怎么这样子让我的小鸟飞走，然后他也不太想听朋友解释，然后他就跑出去找那个小鸟，想要把它追回来。那在那个路上他就发现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可能别人犯了错的这个事情，那他一一去观察，有些他犯错了可能有被原谅，有一些没有，
1: 对，
2: 然后所以在这一路上他的心情就有一些
1: 变化。
2: 对，
1: 以珍爱这样描述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不在我们当时预备当中临时主题因为很有意思，你知道出去他其实这小男孩可以看到很多事情，但他专门观察那种好像被得罪哦，是不是也是跟他自己有这个经验感受有关系？
2: 我觉得是耶，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很在意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关注，然后感受到类似的事情。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小男孩也是这样，因为他就可能觉得很在意，然后怎么好像别人冒犯我了，所以他也很容易看到路上的这个状况。
1: 对，我想说孩子可以观察很多嘛，所以也许那种同理心就是这样慢慢培养，你没有换位思考你不知道，但你看到之后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是你原来你自己很在意的部分，也会做一点调整哦。然后这边有没有哪一页你觉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关键，因为他基本上就是看到路上不断有人得罪别人或者误会，然后受伤，最后好像被理解被原谅，你有没有觉得哪一页是 很重要的关键。
2: 我觉得很重要是到 后段、他有看到一个状况是不被原谅的，就是他好像一个小女孩滑着那个滑板车、然后撞到了另外一个人，那他的那个好像风筝就飞走了。那当然那个也是有想要解释或者是说明、就是去调整这个状况，可是其实对方是不听的、所以那个画面呈现就是他们两个背对背、然后离开、所以跟前面都不一样，前面都是、哦好没关系，那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恢复好就好，可是这个是他们没有原谅、彼此也没有得到原谅就离开，所以那个时候的小男孩脸上的表情也跟前面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关键的页面。
1: 所以刚才以真这样子提也其实也示范一种观看的方式，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表情，他看到前面状况的时候男孩的表情有没有什么不同哦？那这个地方就是提到一个关键的部分、关键的部分。然后另外就是他提到的是一个每份温柔的原谅，我觉得他那很有意思，温柔的原谅他到底要讲什么，因为原谅有好多种方式、有很多陈述的面向嘛。有人可能吵一架然后碰到什么事情共同患难危险又重修就好、你觉得这边的原谅到底在表达是什么，特别这个温柔到底要表达什么、
2: 我觉得因为它的原文其实是 finding forgiveness、它是有一点是寻找原谅的这个过程、那我觉得如果我来读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原谅我们会取每份温柔原谅也是觉得它可能可以是一份礼物、可是这个礼物不一定是你是对外，你可能也是对自己，
1: 对，
2: 因为其实你被冒犯或者是心情上面生气啊等等、你内在是最不舒服的，
1: 最纠结的，
2: 对，最纠结放不下、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被这样对待，为什么那个人要这样、可是其实小男孩也是在这故事当中他一直去慢慢的去梳理去理解自己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过程，他是一个慢慢的过程、然后他其实会是更映照在自己内心，如果我的这个原谅不是只有原谅对方而已、而是我真的可以放下这件事情、它不会再影响我的心情。
1: 对，
2: 我觉得 我在书里面看到更多是这个部分。
1: 不会被影响到，对不对？不会影响到。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不单单是孩子之间那种原谅，大人其实也很多的一些思考、小朋友可能就是吵一吵又和好，大人可是更多的这种刚才讲那种内心的纠结、所以他其实可以做一种跨年龄的阅读、你怎么看待这一块呢？因为你刚才其实前面一本书你说你很重视这种大人的阅读过程、对，
2: 就是当然对孩子来讲因为这本书它是容易理解的、所以因为我觉得原谅这件事情其实也抽象，就是你要怎么跟孩子谈原谅这件事。 对，但是透过这本书的这个故事节奏，其实你可以慢慢的带孩子说，我觉得一部分也是认识他自己的情绪、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可能是悲伤，他可能是生气，那你怎么去处理，然后你怎么去不跟对方再去计较这件事情、我觉得孩子他可以透过这个慢慢的去理解、那相对于大人来讲，我觉得他因为我们的生命经验或者是年龄比较增长的话、其实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被冒犯或者是我们觉得不能原谅的人事物、但是那个就是会一直在我们的内心、它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过去。
1: 是，
2: 那我觉得读到的时候确实也会很反映我们的内在，可能马上就会想到说啊，我好像跟某一个朋友也曾经是这样、或者是发生哪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办法过去。对，那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像是内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
1: 对，
2: 就是一样是我在这书中好像我看到我自己的一个状况、那我可以选择我要继续这样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一辈子吗、还是说我也可以试着去调试自己，然后包含像故事最后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结局，它不是只有专注在小男孩跟他朋友的身上、而是回到那只鸟的身上，他有更开阔的空间。我觉得他那个也是反映我们的内在
1: 哦，对，
2: 不会
1: 走出来，不会被局限到，有一个更宽广。而且我觉得那个在这之前，小男孩其实也经历到那种被原谅的那个经验、他我们不想打破一个跟那个应该是爸爸吧，对，撞在一起。那内容怎么样？我们不爆雷太多。我觉得里面好多的细节，其实就会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值得大家来阅读。所以这个部分要请编辑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有没有什么样读者的回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阅读建议？
2: 那时候分享给一些读者或者是老师们、他们也是觉得说这个主题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去讲
1: 的、
2: 对，但是透过这样子一个五字书的形式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理解、那我觉得可能在跟孩子共读的过程当中可以 因为他都是很日常的，比如说他前面就是踩到别人的花圃啊，對對對，或者是撞到人啊，
1: 撞到人啊，
2: 对
1: 对,
2: 對, 對，这种打翻东西，就是
1: 这孩子会很莽撞的出现的，很好玩。
2: 对，所以可能在他们生活中是很常见。那我觉得也可以去问问他们说，如果是他们有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或者是如果说你是其中哪一个主角，你是被撞到的，或者你是撞人的，你可能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1: 怎么样？
2: 对，因为我觉得可以去了解说，孩子他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的反应、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去引导他们再去带到可能同理啊，或者是更进一步内心情绪的部分。
1: 是这本书你最后想给读者有没有一句话，或者是你希望他对他有什么期待？这本书
2: 哇，对他的期待觉得就是原谅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关心自己的内在。
1: okay.
2: 然后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原谅想成是我要原谅别人，而是与自己的和解。
1: 对，有时候放过自己也是一种原谅的过程，对不
2: 对,
1: 对，走出来像小鸟一样海阔天空，
2: 对，
1: 有一个更我们超乎想象的一个广阔啊、哦。对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青柠还有什么样的好书今年让大家可以期待
2: 哦？好啊，我们今年就是之前有徐志伟老师来分享过那个关于过年菜桃粿还有端午节粽子的故事，那我们第三本就是确定会在今年的中秋发行、
1: 哦、上次就有讲过月饼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我们终于
1: 真的要去做月饼了。
2: 对，我们真的要做月饼了。所以就是很期待这本书可以再跟大家见面、那再就是我们五月的时候也有一本是台湾的知识书，是有年旺凡老师跟黄义文老师所写的我害怕，还是讲比较内在情绪的，然后还有可能关照到一些女性的议题，
1: 是，
2: 对，在五月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1: okay.
2: 希望大家也可以有机会去看看。
1: 好，很谢谢，也期待我们有机会再邀请你来节目当中分享、哦、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我们 Podcast 上面或是我们嘉年播网点选，可以把这样的好书分享给您中南部是海内外的朋友、特别学繁体中文的朋友们，青柠的书是你很好的选择。很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中立的客家人，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的在空中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你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收听。安子说什么你？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们，我们要从蔬菜来引申出来的谚语，客语我先来读一遍：一眼的吹头，杂杂黑头。华语的解释就是萝卜圆、菜头圆。那当然看过去每一个都是头啦。好，所以一圆，一整个菜圆，一眼，一眼的，的是你的、矮的、我的、你的，吹头。闽南语也叫菜桃，那华语叫萝卜，所以吹头一丈，丈丈，个个就是丈丈，黑头。这个谚语如果只照字面解释，当然没有什么意思，可是它的深意乃是略带嘲讽的说，这个团体的每一位都想要当老大，谁都不服谁，任谁当领袖都很难摆平的意思。因此这句话也是歇后语死夫发。如果有人关心某某团体的近况，你若回答老样子，喊黑一眼给吹头，他若明白那的意思，就不用说杂杂黑头，也心知肚明了。在团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表达自己的想法来贡献给这个团体，但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想法，乃是要寻求最大的共识决定。如同圣经所教导的，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如此做领袖的就不是一个人高高在上，他所说的大家非听不可。如此当不成熟或是错误的决定提出时，就很难服众，就容易造成反弹，个个是头了。所以如果领袖能够像圣经所说的是仆人谦虚的态度，乐于请教倾听大家的意见，在其中做出大多数人皆能接受的决定，就能避免杂杂黑头的情况了。如果领袖已经做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风范，有人还坚持己见，那就是自取其辱，应当受到检讨了。您觉得呢？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1: 一眼的吹头，杂杂黑头。
2: 愿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顺利。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西来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总是哪里一种某风向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说。
1: 祝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人班上书来西来来线。节目一开始呢，先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0元，就能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现在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地邀请您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 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以上是嘉音广播电台的相关资讯，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上官网查询或拨打电话询问，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不知大家有根本有发现吗？怎么大人半身手只剩下赖线的声音？如果前几周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听说威迪，我们的泰拉耶汉俊搭上游轮去环游世界了，他为期100天的旅程。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一个国家，我们在那里哪个国家的故事呢？撒好了给30年、40年、34个月，节目暂时会由我一个人主持。哇，其实当时没有阿里动态啦，不过每位有像某群用的来宾啊，群用来打嘴鼓，故事啊，也不会有哪位讲不好、讲不好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做得多多包容啊，我会持续的努力，也希望汉俊赶快回来，不然一个人主持其实也是蛮孤单的。不过讲到旅行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脑中都会浮现一种自由冒险的感觉。故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送给大家一首很有出发感的歌，来自旺福的《环游世界》。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空眼吗？
1: 啊，真紧哦！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进到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先来来先。刚刚听完旺福的环游世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旅行时美好的回忆呢？今天的关卡想跟大家聊聊一个我最近很有感的主题，你有想过独旅吗？我觉得这几年啊，独旅好像慢慢变成一件很流行的事情，社群上啊 FB 啊 IG 会看到很多人分享一三年去日本，一三年去韩国，甚至一个人去环游世界，看起来都很自由很浪漫。但我后来发现，很多人向往独旅，表面上是想要看世界，可是更深的一层其实是想要替自己找到一个喘息的空间。因为他的想法真的太慢了，不管是条路啊，人屯人的管呢，讯息通知啊，或者是每天消化自己的情绪，其实就已经够累了。有时候甚至连好好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可能都没办法。那我自己其实在去年25岁生日的那一天呢，我安排了一场小小的独旅，虽然说是独旅啊，不过就只有在台湾而已。我是搭上从台东然后开往芳寮的蓝皮解忧号，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丑勾某。我先跟大家坦白，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常自己出远门的人，尤其是出远门这件事情，大部分都会跟朋友啊，我就会知道说太难了，没想到都暗眼。而且再加上虽然说我现在是北漂工作，感觉好像很应该是蛮独立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自己安排旅行，我其实也是会讲啦，会知道说卡斯有一家掉个景量。所以那时候会想要独旅呢，其实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想要把生日这一天留给自己，可能会想说卡斯今天上年还要来做些做鬼孽的，可能张鬼戏，不知道讲生日这一天，我不想要把自己绑在工作里面，所以我不想要工作，不想要赶行程，只想好好把这个时间留给自己。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那阵子的生活真的太紧凑了，不管是在工作啊，或是在兼职，或是可能在自己很多方面吧，可能都觉得说好像把时间排得太满了，好像一直往前冲，但没有时间停下来，所以就讲说好，那不然就是生日那一天就安排一个独旅，然后也可以暂时离开台北一下。那我在那一趟的蓝皮解忧号当中，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蓝皮解忧号呢，它其实不像是一般的列车，因为现在列车大部分都是封闭式的嘛，就会某个空间都在打开嘞。但是呢，在蓝皮解忧号呢，是都在打开从门的，它是可以打开窗户的，所以在车上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感受到风，那你也可以闻到土地的味道，甚至是可以感受到温度的变化。还有啊，就是可能经过隧道的时候，因为经过隧道的时候，如果是密闭的车厢，可能就那个吵杂声可能不会那么大嘛。可是因为你是开窗户的，所以其实是我觉得蛮刺激的啊，就是可能那个声音就轰隆轰隆轰隆，可能比现在还要再更嘈杂个100倍、10000倍，就会感受到说哇，这个铁道声就觉得也是蛮有趣的，而且你会感觉有跟那一片土地有结合的感觉。而且我也在那一趟独旅当中获得蛮多启发，像是我就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回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从我们有停靠在枋山，那我觉得很幸运啊，就是有追得到夕阳落下的那一个时刻。对，因为我们就是也是要看时间嘛，那我觉得那时候夕阳的美景真的是超级漂亮的。但因为那这个就一三年啊，没法度讲坐在黑熊又跟夕阳一起拍照，所以我其实那时候角度其实瞧了超级久，但还好有一个阿姨，她就蛮热心的，她就说：“你这个一上林哦，你自己一个人哦，那我来帮你拍照好了。”站在夕阳前面，然后那个阿姨就是拿着手机啊，拿我的手机啦，就帮我拍照。对，她就说，因为她觉得这种美景呢，是要可能用更辽阔的视野、更辽阔的视角，然后去帮我拍才会好看。对，那我就觉得哇，其实台湾最美丽的风景，真的还是人。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真的是能够好好的跟自己对话，好好跟自己的相处，因为可能是在工作嘛，或者是说可能来到台北这个大都会的城市，所以很多时候你都觉得哇好赶哦，不管是在上班的时间啦，下班的时间，就是因为坐捷运坐火车，然后大家都挤得水泄不通的，甚至可能在买饭的时候，在等餐的时候，你可能都在滑手机，就觉得好像真的没有一个时间可以跟好好的跟自己相处。那我也是透过独旅，去到台东这一趟旅程当中，我好好的享受当下，然后好好的去感受我在这趟旅程当中看到所有人事物。对，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这样子的生活，或者说这样子的旅程才是我想要的。对，所以我那一次是有真的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也蛮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有一阵子没有休息的话，我觉得蛮建议可以去独旅，因为我自己都害怕独旅的人都做到了。那当然讲到这边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是会想说，哇，听起来好像蛮好的，但我可能真的做不到，而且我这是国内啦，那当然国外可能更难。那如果你也是这样子想的话，那今天下半段的队友上线你一定要锁定，因为今天邀请到来宾呢，他其实是一位独旅经验非常丰富的人，他从大学时期就开始自己旅行，甚至是去国外哦，而且他已经走过了好几个东南亚国家。一个人旅行真的不会害怕吗？又有哪些独旅才能遇见的故事？稍后队友上线，一起来听听来宾的故事。在进入下半段之前呢，想送给大家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有时候旅行啊，不是为了抵达某个地方，更像是在移动的过程里重新认识自己。我们一起来听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我就今天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哪一双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双双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按肯定哦？
1: 因为，
2: 哎，伊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因为。
3: 吹油上线了，
2: 分享中的 Level Up 台宁班赏书，来谁来来线。刚聊了这么多啊，关于独旅的想象啊，唔敌太家也哈可以是新冠度有很仰慕，想要帮自己订一张火车票或是机票飞出国了吗？唔过独旅也件事情啊，不光想象。我们今天下半集呢，还邀请到一位很厉害的来宾，他叫做小戴。他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旅行，甚至一个人走过好几个东南亚国家。今天呢，就邀请他来和我们聊聊为什么会爱上独旅，以及那些路上遇见的人和风景。一起来听听小戴的故事。欢迎小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从大学开始就很喜欢独旅的小戴。
2: 对，今天东方一周的邮箱都有小戴，因为伊几乎同来分享讲，其实可以给现实动态啊，可以给 Instagram 就提供伊其实去过东岛嘅国家。不过就想要问他讲，你在大学的时候那一次的独自旅行，你觉得你那时候感受是什么？
4: 第一次算是自己出国独旅是在大二左右的时候，然后其实是去日本。就是其实难度相对来说是稍微简单一点点。那在想什么？我觉得那时候的念头其实很简单，就是机票好便宜，对，机票很便宜。然后，觉得是一个机会，就是对啦，主要还是机票很便宜。然后想说可以自己去外面看一看这样子。因为毕竟台北其实还是蛮拥挤的，虽然说去日本的时候是去东京，所以一开始也是蛮拥挤的。
2: 那你当初那个想法是想要逃离那个环境吗？想说可能去外面看看走走，所以才选择去日本。
4: 选择去日本的话，就是有很就是很世俗的原因，就是机票便宜，然后姐姐常年就待在日本这样子。那其实确实是想说想要让自己缓和一下，因为其实大一的时候我自己打非常非常多的工，对，就是想存钱，对，那存钱当然就是为了想要出去玩，对，对啦，出去玩是讲的比较轻松一点啦，但等一下有机会的话可以分享一下。那就是机票便宜，然后想说当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我还蛮有兴趣的，因为姐姐就是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然后自己也算是艺术家，然后我们就有想说要去一个艺术季，对，那这算是主因之一。那因为他其实也在工作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陪我，但我自己想说，哎，我就想去，然后就过去了这样。
2: 那因为毕竟这一次的出国啊，是你可能以往相较以往比较长的一次旅行。那你在出发之前的时候，给董事个心情还怎么办？
4: 我觉得算蛮兴奋的，因为其实我自己不太做计划。对，我只是知道我想去，然后我就去了。对，所以这算是我一直以来旅游的风格。那所以其实，这次主题是独旅嘛。那我独旅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自己本身不太会去旅游或是旅行，但我通常都是一个心情有来了我就直接去。对，所以很能配合我的人

0: 非常少，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让我比较有多独旅的经验，心情就是很兴奋，然后想说可以去哪看看，但我不太做计划，所以只是大致上可能列了几个城市，对，然后想一下怎么样交通就没了。
1: 比较像是可能出去的时候可能比较有自己的节奏嘛，就是可能毕竟跟朋友出去聊个时间，就是还是要讨论嘛，即使是两个人你还是要讨论说，诶，今不腻哦，去哪里可能上午去哪里哈苏条去哪里，可能就要一直讨论，但是自己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掌握自己的节奏啊，自己的时间。
0: 对对对，就是比较有弹性，那时候也有流行 一段话，对，那现在应该也是蛮流行的啦，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这句话，对对对，所以我算是本来就还蛮活在自己的时区里啦，对，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心情怎么样，其实除了很开心自己有能力然后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以外，对，所以就只有好奇跟兴奋然后没了，因为我其实还是不太做计划。我很期待的部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意想不到的，对，就是这种惊喜感是我比较期待的，而不是在网络上就查得到的东西这样。
1: 哦，就是你可能去那个地方有点像是你自己去探索的，而不是得到可能第二手的资讯，然后可能去看看，然后去那边，哎，人家拍的风景多漂亮，而是你自己发现到说，哦，原来压个手才懂讲，懂好困难呢。
0: 对，我很喜欢自己找，就是可能地图上没有，或者是 Google 估不到的一些真
1: 秘境。
0: 对，很简单，可能只是个公园，或者是荡秋千啊，或者是一些很老的店。
1: 哎，其实讲到浪漫啊，其实刚刚小戴讲替代旅行跟心情就会很兴奋嘛，就是应该是说很勇敢的那个心情，就是无所畏惧，可能就要去哪就去哪。刚刚他来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小小聊到，其实他虽然说可能独旅是大学的时候去独旅，但其实他小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曾经离家出走，或是曾经就是自己独旅过的经验？
0: 哦，对对对，这比较像是小时候可能爸妈比较没有办法照顾我，就是会把我丢去外婆家这样子。对，那在外婆家就是乡下，就比较大一点点，那可能外婆就是睡午觉啊或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外面走走啊。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可能是就是外婆或是外公有时候会可能故意给我们个任务，可能只是去买个沙士啊，或者去买一些小东西，但因为那时候还小不会骑脚踏车嘛，所以那个距离一般来说其实都是可能舅舅或是外公骑摩托车载我们去了，对，但有时候可能就是很兴奋的时候会自告奋勇这么做，对，那个距离其实可能也要走个1到2公里左右。
1: 哇，那其实也是有一段距离耶。
0: 对 对，而且那时候可能就是还没国小，或是就是大班一二年级那时候的感觉，对，但仔细回想就是还蛮兴奋的，就但对，就我知道有点可能有点记错，但是一定就差不多那个年纪这样子。
1: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被交代任务，然后你有种使命感的感觉，就是可能也是阿公阿婆想要培养你可能长大或是独立的能力，那确实搞不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让你可能在不管是高中啊或是大学的时候就让你有了可能自己独自旅行或是可能独自出国这种想法。
0: 对啊，其实主要还是可能家里的就是长辈，应该说我爸爸妈妈其实一直都还蛮放任式的，对，或者说给我们很多空间去探索啦，因为我知道有些家庭可能就是只是上个学都没有办法说让他自己坐火车啊坐公车，对，那我们家大部分像我自己也是二年级的时候就会自己搭公车跟搭火车去上学。
1: 哇，真的蛮独立的，因为其实我还记得可能贵校还有贵族那些亚欧还有公阿我的阿公载我去上学的，对，所以我确实比较少说是可能自己独自去上学啊，我都是可能家人载我，对，所以看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独自去坐火车。
0: 对，一开始也当然也是就是姐姐会带着去，然后后来的话就是慢慢就可以自己来，对，那其实也有很多故事，像每次放学的时候我都要自己回家，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 桃园的地理熟不熟悉，然后住杨梅那附近，然后要搭火车差不多一站到中立去上学。对，那放学的时候就从中立的小学然后搭公车回家，所以上学是搭火车，放学是搭公车。我也有点忘记为什么要这样了、
1: 哦、可能比较快吧，时间比较快
0: 之类的。所以很长时候放学回家会睡过头，就我觉得这
1: 因为太累了，
0: 这是一点。但是我后来发现是我可能很容易安于，就是对于陌生的环境我是很容易放松的。因为我发现后来发现真的很多同学或是朋友他们是没有办法，就是他们可能会说第一个公车不好睡，第二个环境不熟悉，哎、欸、你怎么会就是敢这么放松。对，但我也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就是对我很常睡过头，就睡到总站，你知道吗？就是直接过站，然后到总站，然后
1: 再搭回去。
0: 对对对对，但一开始当然也是大哭啦，然后就是整个司机都在帮我找，就是联络方式，或者是哎、欸、到底要坐去哪里？但就是坐过站久了之后，就变成就总站的人都认识我这样，然后我就哦自己乖乖的再搭回去。对 对, 對。
1: 那这样子，像小戴你说，你可能在陌生的环境，你会别人可能会觉得哎、欸、很紧张啊，很焦虑，但你反而是比较安逸嘛。那你在独旅的国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一些国家是你觉得最有印象深刻的？
0: 印象深刻哦，其实我相信如果是第一次到，就是第一次到没去过的国家，印象都还蛮深刻的。那如果说要让大家能先让我自己最共鸣的话，我觉得会是寮国。对，就是在东南亚唯一不临海的国家。对，它在越南的西边，柬埔寨的北边，然后泰国的东边，然后中国的南边。对，反正它就是被四个国家包围住这样子。
1: 唯一不靠海的东南亚国家。
0: 对对 对, 对, 对。那边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没在开发，就是哇，可以原始到这种地步。
1: 那可以稍微讲一下说你去寮国的时候，你大概是去寮国的首都吗？还是可能去他们的哪一个城市？
0: 那一次的旅行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想要环游世界。对，所以我就是地毯式的在玩。对，因为我给自己大概一到两年的时间原本的预计。那玩法有点像是在台湾就是每个县市都去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没有搭什么直达车，或者是说用飞机飞这样子。对，所以在东南亚的时候就是几乎每个县市都去。所以寮国我从最南端一路玩到最北端。
1: 哇，
0: 对。
1: 那你交通方式是什么？火车吗？火车
0: 不是火车，就像我说他们真的很原始。他们目前应该也还是这样，就是在永贞吧，应该是寮国的首都，到最北边才有火车。对，这是一带一路嘛，就是中国的政策帮他们盖的。但是从最南端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啥都没有。
1: 该不会是那种什么人力车吧？
0: 不会到人力车，因为距离还是有点长。但是那种看起来就是其他国家淘汰的巴士
1: 交通工具。
0: 对、其实是巴士。那因为我故意选那最便宜的。对，因为很多外国人就外国背包客他们会选稍微贵一点的，那可能就是小巴。那我坐的是巴士，那个巴士里面没有冷气，然后他们的那个车顶的逃生孔是把它打开的，因为没有冷气超级热，所以大家都坐在那个逃生孔那边去吹风。
1: 欸，那它的外面的窗户是可以打开的吗？
0: 你说对外的窗户吗？
1: 对，
0: 不行，
1: 不行哦。哇，
0: 或者说，因为他们其实里面都，他们有分很 local 的跟稍微长途一点的。对，那我有
1: 可以在那边睡觉的吗？
0: 对对对，他们就是其实他们不是座椅式的，他们就是一个空间，然后可以让你躺平，但是那个空间也不太大，尤其我这么大只，对，我有点大只。
1: 对，其实小戴他蛮高的。一八几吧，
0: 超过185这样。
1: 对
0: 对，所以还蛮有趣的。对，那很多人会省车票，当地人才能省车票，因为你外地人语言不太通的情况，他不会让你去跟别人挤。对，你自己可能也不想要，只是你进车厢内的时候，因为整个省车其实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我非常确定。但是有些寮国人他们是可能被就是中国人有影响到，所以他们可能会讲一点点，或是听得懂一点点中文。对，因为我刚好在车上就认识，对旁边的人，他们就一点点听得懂而已。
1: 那你在寮国这一趟旅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的美食吗？还是说可能遇到了人？
0: 遇到的人也挺有趣的，不过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美食爱好者，所以虽然说去其他国家的时候都会小小的尝试一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用不同的工具去延伸探索到每个国家的小巷子啊，或者是很深的地方。这边我想要分享的是寮国中部，对，就是它如果分北中南的话，差不多在中部这个地区有一个叫塔曲县，那很多外国人他们也很喜欢去。那这个地方是塔曲环状线，对，那这个地方有厉害的点是他最推荐的方式是租摩托车，然后去环整个塔曲线，对，就是一块区域啦，差不多快的话3到4天，然后慢的话可能9天到2周。那我自己是差不多环了7天，因为我就想要慢慢来，就骑摩托车，然后他可能会提供路线，但我自己就是有遇到，刚刚有提到有没有遇到很特别的人嘛？那我在路上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外国的阿伯，他说他有来台湾教英文，教了可能7年8年。
1: 本身是寮国人，
0: 不是，他是美国人吧？但他在那边是骑脚踏车，所以我觉得很酷，因为那边很热，然后没什么，就是大马路都不是柏油路哦，都是一般的土的路，所以骑脚踏车会很累，对。
1: 哎，那会想要环那个地区，是因为本身那个地区是大家公认，可能就是会想要透过环岛，然后去认识这个地区吗？
0: 哎，不是，就是其实我完全没做功课，所以我通常会跟就是其他的旅人们聊天，他们下一站想去哪，然后为什么，然后怎么样的，对对对。那我就是觉得这边很酷，然后自己经过的时候就特意停留下来这样，所以没什么特别的，但是还是很推荐大家去，因为我觉得寮国应该是真的是少数还没有被开发到的地方，对，就是那边的原始的感觉，包含人的就是互动，都会让你觉得就是很淳朴，
1: 很亲切的感觉。
0: 对，
1: 因为其实小戴伊其实大部分去个国家，大部分都是东南亚个国家，大部分都去东南亚的国家，所以当他讲到寮国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对，因为其实像东道给你不会去可能越南啊，去泰国啦，去马来西亚，对，去到这些国家，但真的就比较少说可能去寮国，确实也蛮符合小戴就是想要去探索，然后可能去一些去到佩尼某去过的国家啦。我蛮想问说，毕竟你去了很多东南亚国家嘛，那我很好奇，就是像这种人生地不熟的，然后可能去到的国家，你会不会多想多少可能去之前先去学他们的语言
0: 啊？其实有诶，或者是说在当地的时候，其实交朋友最快的方式就是分享一些简单的语言，对，那通常当地人会教一些脏话，
1: 对，其实脏话好像是最好入手的，
0: 对对对，但我好像没有记得多少，
1: 对，但我们这个节目也不好意思说了，对对对，
0: 好，那就好，OK，对，所以或多或少在当地真的还是会用。可能你好啊，或者是多少钱啊这种，
1: 谢谢啊，这些问候语，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都是在去之前，然后可能先学个几句这样子，还是或者是可能在当地的时候，然后跟当地的人聊聊天，然后知道说，哎，这个词怎么用这样子，
0: 通常都是在当地的时候才开始学。
1: 我觉得确实去到每个国家，然后你可以因为去这个国家，然后去认识到当地的语言，我觉得也蛮酷的，对吧？就可以多少学一些，至少你不是从课本上这样子死记硬背，而是你是从生活当中就学习到这些语言。那假设说，如果你去独旅啦，然后只能带3样东西，你不会带哪三种？这个是有排序的哦，所以你可能先排第一名。对，
0: 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很靠感觉的人，然后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最一开始想到的就是，当然是先比较浪漫版本的。
1: 好，
0: 对对对，我觉得浪漫版本的就是排序来说的话，第一个，我其实那时候 就是那么长的时间，将近超过半年，快一年的时间待国外，我有一个东西很重，然后也很没必要，但我一直带着。你要猜看看什么？
1: 那你形容看看，
0: 形容看看哦，
1: 很重，
0: 大部分的，因为毕竟我的行李大概不会超过7公斤、8公斤，对。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快1公斤了。然后大部分的人平常其实不会带，我说不管是出去玩，还是独旅，对，所以是浪漫版本嘛，但我自己带得很开心，虽然有点重。
1: 摄影器材吗？
0: 不是，
1: 你说带的那个东西，然后觉得很浪漫这样子？
0: 算是很爽，
1: 很爽，
0: 对。
1: 好吧，那你讲一下黑马给
0: ？OK， 我带音响，就是那种小的。小的喇叭啦，
1: 那个要那么重吗？
0: 因为我带的也不是那种随身的，我就是带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差不多这次出去玩，我就可以就是让它丢掉，或者是让它用到寿命终止。
1: 因为这个东西有一段时间，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带音响，我觉得音响还蛮好的，因为其实我会喜欢独旅，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自己跟自己对话，就是我喜欢走自己的节奏这样子，所以我通常可能会看到海边啊，或是一些树荫下，然后是一个或是一个凉亭，可以一个人待着，我就会躺在那边，可能看看海，看看山，或者感受一下风这样子，那有音响的话，倒也不是说放的超大声，因为那个音响长长的，然后可以当我的枕头，对，所以我就会躺在音响上面，然后。听，就是也不太影响到其他人啦、啊。但说实话，我去的地方可能都没什么人。
1: 哦，原来音响还有这个作用就是了。
0: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浪漫版本。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书，对，我觉得，确实我也看到蛮多外国的旅人他们会带书，但是书一样就是很重。对，然后
1: 书的话是单枪带一本，还是有几多本？
0: 其实通常啦，就真的是。常出去玩的人应该是带一本就很够了，就 那一本书可能最常遇到的是带诗集，对，那我自己的话其实通常只带就那一阵子可能比较想看的书，对，因为像诗这种东西就是字很少，然后可是解释可以有很多，所以其实在不同的心境啊，或是不同的场合去看的时候，绝对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书也还蛮不错的。
1: 而且诗集确实也符合浪漫的这个情境
0: 了。对啊，我确实也有带啦。看得多吗？一开始看得蛮多的，后来就比较少看。
1: 因为最主要还是可能去到当地，享受当地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风情啊，
0: 因为像我之后的步调越来越快，其实那个刺激是还蛮就是蛮多的，就是新鲜的东西啊，不一样的人啊，这样子的刺激很多，对，但一开始步调很慢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闲情逸致，对。
1: 那刚刚带了音响，然后带了书，那最后浪漫版本会带什么？
0: 我自己是带外套，
1: 外套，
0: 对。因为其实我
1: 这个回答其实有点意想不到。
0: 对，我一开始出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没有要带很多东西。对，那外套一方面可以防晒，然后又可以保暖。对，就是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可能会需要面临不同的气候。对，但虽然最后其实也只留在东南亚，对，或者是南亚这样子。但是这外套还是很赞。对，那我带外套是因为。我很喜欢一个概念，就是在外套上收集一个像图章或徽章的东西。对对对，
1: 有，然后可以别在外套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件外套就是，各种不同城市的可能徽章之类的。然后那件外套到后面也是变超级重。对，
1: 但我觉得那个外套真的很有纪念的价值。
0: 对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想。
1: 对啊，而且你一定会舍不得丢吧？音响可能
0: 那个不可能会丢。
1: 对啊，那不可能丢啊！就音响可能坏了，就可能再换一个新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外套、徽章什么不可能。
0: 那个外套当然现在还是留着，而且它本来就是旧，就是它可以越旧越好看的感觉。我很喜欢。
1: 对，就是有点古着风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但其实讲这么多浪漫，如果真的是要。推荐大家的话啦，到最后我觉得就是手机、现金 然后还有一个我呵呵认真去想，就是行动电源
1: 啊，
0: 就是手机没电这件事情还蛮可怕的。
1: 对，
0: 我说实话，因为像我后期都是在印度，对，我最后一站在印度嘛，然后待满一整个月，然后我自己其实去这一整趟我都没有买网络。所以本来就没网路，对，所以没网路其实我也觉得还好，可是多少你还是要 GPS 去定位自己的方向，对对对，因为也不是到处都有地图，对，但是定位还是很重要，至少让我知道我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可能会有车站，或者是我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1: 就是可能 Tenno Break 时间某一天随时随地都有插头，都会有插座，故障就是要带行动电源，然后确保你的电量是充足的。
0: 对对对对，这就还蛮实际一点。
1: 对，因为其实回到实际层面的话，手机钱包真的也都蛮重要的。我刚才也回答，想用手机钱包钥匙烟，对，这是一首歌，但当然不是啦。对，就手机钱包还有行动电源。对，那因为我自己啊，拿这个黑给。其实老实讲，还唔系讲归讲自己去旅行给你。对，我不是一个真正很敢自己去旅行的人。那如果像比如像我这种比较也不算胆怯，但就是可能真的比较少有一个 GIF 讲哦，自己出去聊啊。如果是有听众朋友他想要独旅的话，你会觉得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是可能自己的心理建设上可以如何建设会比较好？
0: 其实像刚刚有提到条件，那我其实我自己的建议就是。直接出发，就是有点像 Nike 那个广告词嘛，
1: Just do it，
0: 对对对，就是马上出发。因为其实到你该考虑的其实一直都不是条件是否成立，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准备好。这个我想表达的东西是在独旅的当下，不像可能我跟朋友去，那我不想要想吃什么，我朋友会帮我想。或是我不想要去思考或是去解决某些行程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你的朋友或是你身边的人会帮你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其实在独旅对大家来说最大的困难点是我自己跟大家去聊啦，就是很多人想要跟我分享，所以我自己同整的话，大部分是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去那边好像很危险啊或什么，但其实根本不会，因为如果我把你丢去可能迪士尼好了，
1: 全部都是超好玩、啊、
0: 对，全部都是好玩的，你就直接试就对了，你根本就不会去担心说可是那个云霄飞车不是很危险，然后那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回归到小时候去，不管是游乐园还是去你自己很感兴趣的那个园地的时候，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唯一要做的其实就真的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可能或者我自己做的一样，就直接订机票，然后当然要有时间啦，有时间然后直接订机票直接去。因为其实你其实会发现，就算好你真的很害怕，或是真的觉得很危险，然后可能好假设去越南好了，然后五天因为很害怕因为觉得很危险，然后一步都没出去，还是会很有收获。对，就算一步都没出去，我是认真的，因为你就算不出门好了，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内心的纠结，就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冲突，会说：“哎呀，我都已经请假了五天了，花机票钱也住宿了，然后来到这边就我不出门吗？”那一个的冲突跟对话，然后如何解决那样子的问题，其实才是独旅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玩到后面，其实我有感觉，就是我玩到后面独旅哦。我已经完全不想要再看到任何很漂亮的风景，或是遇到很酷的人，或是发生很酷，我觉得就是超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想要，因为遇到了的话，我没有人可以分享，然后我所有讲出来的东西都好像就是我昨天做的梦一样，那种感觉其实让我了解到说啊，原来为什么要独旅就是这样，就是它很快的可以让你去知道你最珍惜或是其实你最想要的那一块东西是什么。对，就是我刚刚有说嘛，我独旅其实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自己的步调，我想要自己的节奏，我不想被别人影响，但久了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我不是不想被别人影响，我是想要就是可能找到那个我想要分享这些心得或是所遭遇到的那个人或是那群人都好。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分享欲，对，只是可能大部分人我目前还没有那个感觉说我一定要分享出去，所以我觉得啊算了，但是遇到的时候或者是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还是希望自己的一些回忆是跟别人共存的，而不是只是自己独有这样。
1: 对，因为其实像是刚刚最前面提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对，你可能在旅行这趟过程当中，你可以去了解到自己可能现阶段卡住的点，或是说在这趟旅程当中你可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对，我觉得这些确实真的是独旅才会拥有的。
0: 我觉得就是允许自己做决定，毕竟很多时候你可能是被推着走的，就是啊大家都觉得要做这个很好的工作，然后你心里觉得怪怪的，但你不知道怪在哪里，你只觉得哦对这个工作好像还蛮体面的，然后收入不错，那好就去。对，所以这个选项其实讲直白一点是被别人提出来，然后被别人可能被就是被别人暗赞的，那他赞数很高，所以你觉得好像这个选择是对的。但独立的时候就是清空这些
1: 杂讯，
0: 对对对对，杂讯的时候你会发现好我真的得自己做决定。对，就像你刚刚说为什么去他取，或者是为什么去一些奇怪的地方，甚至其实我在去这些东南亚国家之前，我也在日本待了快两个月，然后有很多地方我去过，可是有很多大家觉得那里是热门景点啊，或者
1: 你怎么没去，
0: 对我的地方我没去，以前的我一定也会觉得哇好可惜哦，我花了两个月在日本然后就连这个地方都没去到，可是因为我一直是就是那段旅程啊，就是允许自己做决定的，你会真的会发现你也会比较有信心说没关系，对，因为那时候的我跟那个当下的我觉得这么做就是最好，你讲得出为什么，然后你也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对，这样就是什么决定都是最好的。
1: 对，我非常认同小戴讲的这一些，就是自己允许自己去做决定，因为确实我们有时候会很害怕说做这个决定会不会是比如说未来的半年或者未来一年是就做错决定了，但其实不管是做哪一个决定其实都是当下 你自己想好最好的选择。对，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小戴，没有今年有想要挑战独旅给国家？
0: 今年吗？今年好像其实真的没有。对，那一方面是觉得去年就是出国次数也倒蛮多了，然后其实就像我刚刚我觉得上一题问的真的非常好，因为就是其实我会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只是独旅这件事情而已，最重要的还是你有没有允许自己做决定，然后去就是去替自己的决定不管是负责也好，或者是勇敢的承认这不是对这个社会期待的，或者是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这就是我爽，就是我就是想这么做。对，所以今年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我会希望可以自己静下来，然后在不管是接下来到底要继续当个流浪汉也好，还是回到这个社会，或者说就是走看起来像是一般人在走的路也好，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然后有时候我不觉得我叛逆啦，但是确实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就是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是不是只是为了特立独行。那过去的话我都会觉得没有，就是我真的是顺应着自己的不管是天性或是喜好也好而做的决定。那毕竟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会慢慢去思考说安定这件事情到底是有没有必要，应该说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有没有必要，但老一点的时候一开始觉得好像真的需要，因为可能你会看到身边的很多朋友
1: 大家都稳定下来，
0: 对，都稳定下来，所以今年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要透过独旅去这样探索，对，我觉得去尝试不一样的工作职涯或者是选择都是我今年会比较想要去完成的。但如果说出去旅行还是可能有啦，就是可能欧洲吧，因为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那边 不管是工作还是留学，对，先趁现在还可以去蹭一些住宿的地方的时候，可以去。
1: 哇，那真的这个真的蛮需要去蹭的。
0: 对，
1: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小戴，因为我觉得聊这个主题啊，而且尤其是听小戴这样子分享，觉得真的蛮适合邀请你来聊这个主题的，因为确实在我觉得独旅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不需要去盲从的跟随着别人去所谓的观光景点，或是说那些一定要打卡的景点，对，反而小戴是追随着自己的心，然后反正去日本那两个月就是跟随着自己嘛，想去哪就去哪，没有说一定要被某些人给限制住，对，那我觉得旅行有时候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让自己暂时从熟悉的环境当中可以抽离，然后重新听见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2: Level Up 台人班上所给播出时间是每礼拜二下午的一点空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ogle Radio FM 104.3，每礼拜四的早晨九点空分到十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每礼拜五的暗部头十点空五分到十一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今天的时间啊，其实每个都冻结。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1: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0: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哎，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喽。
3: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4: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3: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0: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人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唔系为咗打击别人，而系勇于面对自己。我哋唔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有着 Tango 起风的歌曲，分别是周璇所演唱的《忆良人》还有张璐的《蓝色的 Tango》。谈到流行歌曲的曲调、乐曲的旋律和当时的流行的跳舞有很大的关系，于是流行哪一种新式的舞步，流行歌曲也跟着这个舞步回旋。1930年代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十里洋场，正是西洋爵士乐与海派文化大融合的黄金时期，当时流行的是 Tango、 胡步还有伦巴，与华尔兹等摩登的舞步，萨克斯风、小号与爵士鼓的乐器，其核心的魅力在于摇摆感、摩登感与夜总会的微醺气氛。记得30、40年代，也就是民国30几年的前后， Tango 舞步刚风行的时候，许多曲风都配上了 Tango 的节奏，像我们刚才节目一播出周璇的《忆良人》啊，还有《中山村》，都是 Tango 的舞曲。白光的《恋之火》、《魂萦旧梦》、《怀念》也是 Tango。 到了60年代，包娜娜的《爱你爱在心坎里》、凤飞飞的《月夜情》、张丽敏的《离离情依依》、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林淑荣的《昨夜星辰》、王子雷的《海角天涯》、蔡琴的《最后一夜》、昂一轰的《苏波爱郎》、陈英杰的《期待的人》都是 Tango， 而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 Tango 经典歌曲。 Tango 不是一种单纯的舞曲，而是一种情感。阿根廷曾说 Tango 是用双脚跳出来的爱情故事，它有爱、有恨、有思念、有嫉妒，也有离别与重逢。因此 Tango 特别适合表现爱情中的纠葛与张力。我们就以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 这首来做例子。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邓丽君最擅长的是小调情歌与甜美的抒情曲风，然而《酒醉的 Tango》 却展现了她较少被提及的一面。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在于将 Tango 的热情包裹在邓丽君特有的温柔之中。一般 Tango 歌曲往往充满强烈的节奏与戏剧张力，但邓丽君的演唱没有刻意强调激情，她反而用柔软而带些慵懒的声音，把 Tango 唱成一杯微醺的红酒。歌曲中的主角仿佛在昏黄灯光下独自起舞，酒意未浓，思念已深，那种若醉非醉的情绪使歌曲充满成熟女人的魅力。 Tango 在这里不再只是舞蹈，而是一段无法忘怀的感情。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邓丽君所诠释的酒醉的 Tango。 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林淑荣脍炙人口的《昨夜星辰》。

1981年，张立敏加盟飞林唱片，作曲家罗明道针对张立敏的歌路写了一首有着探戈起风的离情依依。这首离情依依可以说是探戈中的离愁美学。张立敏的声音清亮而带有几分古典的韵味，他演唱的离情依依可以说是探戈与华语抒情歌曲结合的非常成功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最大的特色是离别的哀愁与探戈节奏形成强烈的对比。一般人以为探戈只是热情奔放，其实真正的探戈常常带有忧伤，因为探戈诞生在港口与移民的社会，许多旋律都充满了漂泊感与乡愁。离情依依正好掌握了这种精神，张立敏唱来不疾不徐，像是在月台上送别远行的人，每一句歌词都带着依依不舍，而探戈的节奏则像心跳般持续推进，于是听众仿佛看见一对恋人在离别前完成最后一支舞，舞步未停，情缘却已渐远。现在我们就一起聆赏张立敏

这是张立敏的《离情依依》，谢雷的《苦酒满杯》，没有听错，《苦酒满杯》也是一首具有 Tango 曲风的歌曲。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昂一峰所唱的《苏波爱郎》，《苏波爱郎》一听就有着 Tango 的这个曲风哦。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是微醺中的浪漫与感伤，张立敏的《离情依依》这是属于 Tango 中的离愁美学。现在我们要为您介绍余音所演唱的《爱在夕阳下》，这首歌最具电影画面的 Tango 情歌。余音的嗓音向来具有浓厚的戏剧性，他演唱《爱在夕阳下》时，将 Tango 那种华丽与沧桑表现得十分的鲜明。这首歌最大的魅力在于画面感极强，夕阳、西风、恋人、晚霞，再加上 Tango 的节奏，整首歌宛如一部老电影。如果说邓丽君唱的是酒后思念，张立敏唱的是离别惆怅，那么余莺莺唱的则是夕阳下最后一次相拥。歌曲里弥漫着一种美丽却即将消失的气氛，这正是 Tango 最迷人的情感之一。因为 Tango 从来不是永恒的快乐，它的美往往来自即将失去的瞬间。现在就让我们为您播出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还有一首《夕阳山外山》。

这是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还有金佩珊的《夕阳山外山》。Tango 歌曲为什么如此的迷人？ Tango 之所以能够风靡全世界超过100年，不只是因为它舞步优美，更因为它非常接近爱情的本质。 Tango 舞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若即若离，男女舞者舞步靠近却又保持距离，就像恋人之间的暧昧与试探。第二，进退之间的拉扯， Tango 的舞步尝试一进一退，这种节奏正如爱情中的追逐与逃避，还有忧伤比快乐更多。 Tango 的灵魂其实是乡愁与思念，因此许多 Tango 的歌曲听起来华丽，却带有淡淡的哀愁。还有它的戏剧张力强， Tango 不像华尔兹那么优雅平顺，它充满了停顿、转折与爆发，因此非常适合描写爱情、思念、背叛、离别、重逢等情感。现在我们就为你来播出70年代的歌手江英他所演唱的失去节奏的 Tango， 还有一首陈英杰跟潘健所演唱的闽南语歌曲《期待再相逢》。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最后一夜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下午四点到六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天气还是很热哈，那么今天温度尤其在中午过后还是一路节节高升啊。好，大家都想尽办法要这个防晒啊、避暑等等。这样的季节里面呢，如果你看到这个火红的凤凰花，纵使已经毕业很久的人应该心里有数，哎，又到了毕业季了哈。像昨天呢，就桃园有很多的高中举办了毕业典礼。最近啊，在网络上你也有发现哈，在毕业典礼之后呢，好多的这样子的毕业生致辞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被邀请的来宾，他们对毕业生的演讲等等，一直不断的被大家转发，真的蛮启发人心的哦。您家里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毕业生往下一个求学阶段的，或者是即将进入社会的，你有想到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吗？是怀抱着热情，怀抱着憧憬，还是有点战战兢兢呢？如果也想要说一些话，你会想要跟毕业生说什么话呢？好，最近呢也让大家网络上在转传讨论的度很高的是黄仁勋他对自己女儿要申请大学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哦。因为呢，他的女儿当初申请大学的时候也是因为家庭渊源的关系嘛，他想要跟爸妈一样去念电机工程。可是呢，照理说父母应该，以华人父母来说啦，你会觉得很骄傲，不错不错，有传承哈，觉得这个行业也很好，当然嘛很好，经营的下下叫，以后还是可以进自家企业工作等等的。可是他的爸爸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心去观察孩子的父亲哦。黄仁勋对自己的女儿在提交申请的最后一刻跟他说，我觉得你对工程没有那么着迷，你爱的是做菜，去做那件你会真心爱上的事情。哇哦，我之前看到很多转发啊，或者是这个写感想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家长啊，大家都在思考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如果放在亚洲啊，放在华人圈，放在台湾，你觉得有父母会去做这样的事或做这样的建议吗？比如说你真的也是一个很尽责的父母亲，然后也看到了孩子最热爱的那件事情，那你会给他一把推力，让他往他最热爱的这件事情去走吗？好，这个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有些家长，其实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网络上分享的文章，发现其实还蛮开心的。我觉得新时代的家长，他们已经往这样的路上走了，就是提供最大的热情跟情绪价值，甚至是有一些是经济上的支持，只愿意自己的孩子朝有兴趣的方向迈进。好，因为爸爸最后临门一脚说了这句话，所以这个黄仁勋他女儿呢，他把所有的申请撤回，他只投一间他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厨艺学校，最后他当然真的进去了。好，那黄明山呢，他最近呢因为受邀请到首尔国立大学 SNU 谈非线性职涯，好，据说这是他少数一次对外公开分享自己经历啦哈。他说他的路线是这样的，他进了厨师学校之后，然后呢就到这个迈阿密、纽约跟湾区的厨房，之后又这个跑去伦敦、巴黎学这个侍酒师。好，大家如果看过一些电影影片，或者说你有去吃过真正的这个西餐欧洲的，他们会有一个侍酒师。后来呢他就进了这个 LV 集团， LVMH 集团做香槟品牌行销，然后呢他又念
MBA， 好，最后进了这个知名企业，他就这样跳来跳去。他说其实自己回头看的时候呢，每一次的选择，在选择的后面都有三个这个原则，他作为依循。第一个，好，要用可以用双手做出东西，要有极致工艺感。他喜欢做菜，就是他喜欢动手嘛，对不对？第二个原则是要对每一个细节都偏执到底。第三个，哪怕是200年的老品牌，也要不断重新发明自己。好，他说，他进一步分享哈，当年呢，他在挑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就是拿着这三个原则。好，那么头衔跟下一步做什么，他觉得都不重要，重点是这三条原则里面有没有交集，真的是蛮值得人去思考的哈。可能你家里头不一定有毕业生，但是呢，如果你的子女呢已经在工作场合，好，这个职场上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那么有些人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他又会回头思考，这真的是我要的吗？我想要继续这样吗？这是我的梦想吗？身为这个已经从他的这个人生开始半退场的家长们，你会怎么样的去鼓励孩子呢？鼓励你的下一代呢？甚至是我觉得他也可以很好的去鼓励身旁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想要转换跑道啦，人生想要斜杠啦，或者心中是有梦想，可是呢，可能他已经偏，你可能已经偏离了自己梦想的道路。好，现在呢，医药的发达，你会觉得，可是我已经接近快要退休的年纪。No， 好，任何时候应该都还不晚，取决于我们愿不愿意跳出舒适圈，还有我的决心跟毅力。好，我的热情有没有办法带动？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由黄玠伟所演唱的《面对明日的勇气》。有时候。

的关心地方的大小行代志。持续进入六月，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哦。那当然，在六月结尾之前呢，很多家长也开始在仔细的搜寻跟规划，怎么为家里头的宝贝安排两个月的暑假生活呢？桃园市客家事务局今年是以玩客新乐园作为主题哦，他们整合了辖下的七大客家馆舍，从七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打造了风格各异的七大星球系列活动哦，从今天中午十二点就开放报名了，邀请大小朋友在今年夏天穿梭探索，展开属于自己的客家星际旅程哦。那么玩客新乐园呢，是主要透过各馆舍独特的文化吸引力，要吸引不同喜好的族群走进客庄，感受客家魅力。那么七大客家馆舍也都各具特色哦。那么另外，桃园客家文化馆暑假期间呢，虽然进行部分空间的重新布展还有整修改装，园区还是有设置打卡机章装置，串联七馆的暑期活动，并且预计在今年年底会以崭新的面貌跟民众见面。

桃园市青年事务局在昨天举办企业永续采购跟社会企业媒合会，那么邀请了13家企业跟13组桃园在地的社会企业团队进行交流媒合。活动现场促成了多项礼品、赠品跟专案采购合作，协助企业团队取得实质的订单，那么也将创新服务转化为商业动能，展现了桃园市推动社会创新从育成培力迈向市场落地的具体成果。青年事务局局长侯嘉玲表示，社会企业不只是回应社会需求的重要力量，更是企业推动 ESG 跟永续供应链的关键伙伴。那么青年事务局也长期投入青年创新创业扶植，协助具有公共价值的团队在桃园扎根发展，也为团队拓展市场提供品牌的公信力。目前已经辅导14组团队取得国际社会企业的认证，期盼透过实质的媒合机制，为社会企业搭建市场桥梁，逐步打造桃园成为

昨天在大园区举办了桃捷公司跟东京单轨电车株式会社合作备忘录的签约仪式。那么市长张善政呢，与会之后表示，日本的轨道运输发展成熟，无论准点率、安全管理，还有沿线开发跟观光行销都具有国际水准。今年桃园大众捷运公司跟东京单轨电车签署 MOU， 将有助桃园借鉴日本的经验，提升捷运服务品质，并且带动城市发展，还有观光。

为了精准对接在地的优质伴手礼跟消费市场，桃园市政府经发局哦，昨天特别举办了115年桃金好礼通路媒合会。这次活动哦，特别汇集了国内外等6家指标性的通路，吸引了30家曾经获得桃金奖跟具有潜力的在地优质厂商参与。透过分组轮替的媒合机制，也协助业者依循通路性特性哦，拓展海内外商机，充分展现了桃园产业充沛的动能哦。为了协助桃园好礼拓展通路，市府经发局呢这一次依据通路特性呢进行精准的分流，现场更采取分组轮替的精准媒合机制，针对不同通路所关心的核心市场进行对接哦。

桃园市中立国民运动中心推出了115年暑期儿童营队力宝探索乐园，那么将在7月1号到8月28号热闹登场，是以丰富更多元的运动、科技、生活教育跟创作体验，陪伴孩子们打造一个健康、好玩又难忘的暑假。那么今年的力宝探索乐园不只是一场暑期营队哦，更像是一座专为孩子打造的探索基地。这次的营队特别规划多项的创新课程，从健康照护、环保实践、 AI 创作、新兴运动到科技操作，还有夜宿运动中心培养独立过夜营，让孩子在玩乐当中学习，在挑战中成长。

桃园市现有45座路桥跟44处的地下道，考量今年行人路权优先意识提高，天桥跟地下道的使用率降低，市府养护工程处评估示范平镇区山峰国小旁边的近景地下道、杨梅区的瑞普国小旁的瑞普路桥封闭21天，发现单日使用人次极低，地方多举手赞成喊拆除。那么当中瑞普路桥预计八月暑假期间动工拆除，未来将改设平面穿越道，提升学童通学的安全。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下午的4:36，各位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好，那这个天气很热哦，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尤其吃午饭的时候，真的吃不太下？天气热的确会影响食欲哦。那吃不下剩下的餐食，你怎么处理呢？直接倒掉吗？感觉有点可惜，没动几口呢哈。怎么办呢？冰起来，下一餐继续微波加热等等来吃吗？在日本有一个案例，可能可以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关于这个剩菜剩饭，然后呢冰冰箱之后再回热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这是日本一名20岁的学生哈，他就是食用了放置长达5天的意大利面，结果呢引发严重的食物中毒，最后器官衰竭不治身亡。哇，这个真的让很讶异哈。因为我个人也是觉得剩饭剩菜青菜我不会再吃第二次，但是肉的部分啊，米饭啊，你都会觉得它应该还是可以加热的啊。好，这个问题也让炒饭症候群这个致命威胁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好，那比较可怕的是哦，很多人都以为能够解决问题的微波炉加热，好，就是觉得热过之后应该就有杀菌效果，可是这种病菌对这个加热对它完全没有任何威胁，没有办法杀菌哈。好，炒饭症候群，好，它讲的是一种名为仙人掌杆菌这个细菌。好，那么顾名思义，这类食物中毒的案件最常发现在炒饭、炒面还有意大利面这些米饭或面类的料理上，才因此得这个别名哦。好，日本的这名20岁的学生，他在吃他5天前烹调的意大利面之后，开始出现了腹泻跟呕吐的症状。一般我们会觉得啊，应该不新鲜，你可能会觉得还好嘛，就是稍微拉肚子啊、腹泻啊等等。可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学生的病情急速的恶化，超出想象。好，最终呢，以他的死因疑似是因为肝脏坏死，导致多重器官衰竭不治身亡。好，那根据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他们公开的资料哦，仙人掌杆菌的感染症状几乎都是用食物中毒的形式呈现，分别是呕吐型跟腹泻型两种。好，1960年代起就有相关的通报案例哦，它的潜伏期只有30分钟到5个小时哦。好，主要症状有呕吐、恶心、腹泻跟腹痛。像1987年呢，东京就曾经爆发一起318个人集体中毒的事件。那个时候呢，中毒的人症状大概都是轻症啦。好，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吃的坏的食物不太新鲜，我有时候也会这样认为，顶多拉拉肚子哈。但现在这一起，而且是20岁的年轻人呢，他这样的死亡案例，那么真的让我们要警醒一下哦，就是病情并不一定每一次都可以轻描淡写。好，这类的菌哈，微波炉加热没有用，90°C加热60分钟都杀不死。即使126°C 高温下加热了90分钟，这个毒素依然没有办法被分解这个失活哈，所以最好不要一次大量的烹调米饭或者面类，也不要预先存放备用。那谷类食品烹调之后就要立刻保温，或者赶快分装冷藏8°C 以下。所以它不能冷藏，它应该算冷冻，就是我们的冷冻，因为我们冰箱的冷藏温度好像没有到这么低，对不对？而且你还要回热啊，回热大概不会再煮滚到什么几分钟吧。好，顶多就是让它微微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熟食啊。所以呢，不要掉以轻心了，不要认为说啊，不会啊，我就是拉个肚子，吃个止痛药止泻药就好了。有时候这是细菌的繁殖化对我们的伤害力，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这么轻微哦。

最近网络又有一些关于这个老人年金啊，长者的这个年金的讯息，它是假讯息哦，请您如果听到长辈谈起的时候，要多帮他们留意过滤这些讯息了。最近呢，网络有影片流传说2026国民年金调涨啊，政府每月加保红包啊，还有65岁老人年金加地方补助，每个人就是每月有两笔入账等等。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查证说，这些都是 AI 生成影片哦，而且它混杂大量的错误资讯，误导长辈们。国民年金的确有调整的规划而已哈，还没有这个实施。那么每个月长者全面加码的红包，这是假讯息哦。好，请这个要多帮家里头长辈注意一下，他们浏览的哪些影片，那么有时候可能会被这些诈骗的影片跟讯息洗脑呢。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嘉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到这个时候呢，还是会觉得有点热哦，但我觉得已经比大中午好很多了。平常啊，从我们电台的这个窗口看出去啊，哈，然后就看西的那个两岸啊，其实这个天气凉凉的时候啊，中午吃完饭有好多人出来这个散散步，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移工朋友就推着长辈啊，哈，然后出来外面这里哦，感觉还蛮不错的。但是呢，这个从天气变热之后呢，大中午的时刻，纵使在树荫底下，不到旁边东部狼，请叫裸尬哦。我们也知道啊，就是有时候还是得晒一点太阳，然后让自己啊补一点骨嘛，哈，补一点钙质，天然合成。可是实在是太热了，到底要防晒还是要补钙质呢？等等，好，这个可是呢，在高温之下曝晒，不止让人头晕眼花，容易中暑，而且啊，皮肤过度曝晒在阳光之下，也容易导致皮肤癌。所以啦，我们的阳光真的太炙热了，要晒的话，大概早上或傍晚的时分散散步是比较理想一点的。您现在又都是用什么样的运动模式呢？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提升，所以呢，有很多50+的这些熟龄族群都积极投入像慢跑啊，好，甚至跳操这种的高强度有氧运动。 好，那可是呢，如果身体状况跟关节负荷甚至是肌力不足的朋友，医生建议如果你运动过后造成酸痛不适甚至还需要就医的话，最好不要做这么高强度的运动。其实只要可以长期有规律的维持日常步行，反而更符合安全跟持续原则哦。好，世界卫生组织呢长期提醒了身体活动量不足或者多种慢性疾病风险有关哈。对中高龄的人来说，把走路融入日常生活，比如说散步啊、买菜呀、饭后多走动，看起来强度不高，不过它可以累积身体的活动量，也有助于维持心肺功能跟肌肉活力还有代谢的稳定哦。好，尤其有国际研究说呢，60岁以上的族群如果每天维持6000到8000步的稳定活动量，就可以有助降低健康风险。好，这个活动指的不是刻意运动性的身体活动耗能哈。医学上呢，这个说明说包含了日常的走动啊、做家事、上下楼梯等等。好，重点反而不是在一次性的做到很激烈，而是要让这个活动自然的融入生活，对吗？像我那个计步的那个运动，那个不是皮克敏哦，我自己有下载那个计步，然后每次看到，就是如果我没有刻意去运动，然后呢拿着手机这样跟着运动去计步的话，我就会觉得哈，为什么我老是达不到8000呢？后来算一算，其实自己跑上跑下啊，进进出出，其实我走路的日常蛮多啊。因为我不是戴手表，我是用这个手机计步的，所以呢，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你在走动啊，或者是在上下楼梯之间，日常生活的计步的时候，并不会把手机绑在身上嘛，所以呢，我就用这样的平均值去算，有手机记录的，我至少每天有3000到4000，所以算一算，应该维持日常的动能是够的。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运动的，所以就又会在加码 每天会到，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就到健身房去做一些重训的训练等等。好，这样的训练除了让我的这个体力可以维持之外呢，我觉得整个人精神很好，尤其晚上你纵使想要熬夜都熬不住，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太累了，就是 你白天的消耗都已经消耗完了，到了晚上时间到的时候真的很好睡，秒睡。

刚听的这首歌曲是天雅蔡健雅的《重来》。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听的是严爵的歌声《好的事情》，还有到老了走唱队的《暖听》。

0: 故味。
1: 昨天有人有去西门町吗？好，可能六日有些朋友会去台北观光街晃一晃啊，跟朋友约哈，这个有时候假日会去西门町走走。但是呢，昨天礼拜一，好，为什么特别要问昨天呢？就是因为呢，台北市政府为了要打造户外的无烟环境，从六月一号起正式把西门町商圈划设叫禁烟区。好，那涵盖范围还蛮广的，除了指定吸烟区，其他地点全部都是禁止吸烟的。违规除了处罚蛮高的哦，可以处新台币10,000元。哇，希望从这里开始呢，不知道可不可以越拖越多地区。说户外吸烟这件事情，有时候你会不会这个走在人行道上走一走啊，然后前面那个人他就点起烟来。他没有违规也没有违法，当然他也有吸烟的权利，可是你在他后面，如果风又从前面往后吹，你就会觉得啊，好难受啊，又是夏天的时候，对不对？好，走行人道走一走，你就要赶快快速超越那个吸烟的人。或者呢，有些人他可能会在便利商店那个这个座位区应该现在也没有放在户外的座位区的、啊、有的有的没有，他会在户外座位区，有的人会在那边吸烟，或者是坐在他们那个走廊沿着人行道边就在那边抽烟。那你又不能绕路，也不能走到马路上啊，就得赶快通过。但是远远的其实就已经闻到烟味，真的蛮不舒服的。大家怎么看呢？好，那大多数的民众都对于这项政策抱持支持的态度，因为大家都觉得可以有助于减少二手烟的危害，更提升了逛街的品质，也让亲子族群还有国内外的游客都有更好更舒适的公共空间。好，那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就有说他们很支持这个部分，因为这样身边的人都不会吸到二手烟。好，大部分呢在意这个西门町逛街的人，昨天呢、啊、接受到这个访问的时候都觉得很好啊，这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推动的政策哦。那么当地的人怎么看呢？有一个妈妈她就说，希望推动之后呢，那个可以吸烟的地方越来越少，如果可以让这个吸烟的人趁机戒烟，这不是很好吗？因为对他们自己健康也好啊，而且不会影响周遭民众的健康哈，让大家感觉逛街是更舒适。好，那吸烟的人怎么看呢？好像有点压缩到他们的吸烟的自由，对不对？好，可是吸烟的民众有些人不错，他们即使是吸烟族群也有支持的哈。好，那有一名爸爸呢，他说他家里有幼儿啊，他自己有吸烟呐、啊。禁烟之后呢，虽然说对他们吸烟的人比较不方便，因为吸烟区的确比较远，也比较拥挤哦。可是呢，身为家长，他还是认同这个政策的方向哈。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啊，你那个像推着宝宝的家长们推车经过吸烟的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皱眉的，因为真的对小孩不好。那我相信有吸烟的朋友，他如果是正常而理性的话，他一定也会就是不希望因为自己吸烟的自由，然后去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啦。好像现在呢，他们在西门町这里还有北市府的禁烟宣导小组来回巡查哦。如果发现民众呢没有在吸烟区吸烟，他们就会上前劝导提醒一下说这个区已经全面实施禁烟啊，要请到这个指定的吸烟区哦。好，那当然昨天开始上路啦，倒没有因为这样开出罚单。但是后续呢，像我们在台北桃园这样子的生活圈蛮紧密的，如果你有吸烟习惯的朋友，到西门町去逛街的时候要留意哦，你真的很忍不住想要吸的时候，要找准位置哦，找那个吸烟区，你才能够好一戒烟瘾啊。

0: 几点啊？
1: 在床上也唔敢去困，
0: 起来呀哦，
1: 搁困到日头晒脚床，
0: 紧来啦，
1: 叫食饭，叫三车四车，
0: 好，过来哦。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下午的5:37，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哥哥 Radio， 这里是佳音的联播网。好，那很多人在进入六月之后呢，开始想要规划一下全家大小这个暑假期间的出游，因为小朋友啊、学生们啊，只有在暑假的时候，你才能有平日出游的机会哈。好，那台湾高铁公司说，因应暑假期间旅运的需求旺盛，所以呢，他们也规划了7、8月实施暑期增班，每个礼拜哦会增开22到29个班次。那么暑假期间呢，总共加开了226个班次的列车，同时还保留了少年优惠专案的车票。为了方便旅客下班直接出去玩哈，所以呢，北上周一到周六增开了从左营晚上9:50发车的1336延收车次。那暑假期间增班的班次也会在明天开始起开放预订哦。好，那如果你有这个暑假要移动去旅游的朋友，在国内旅游的朋友可以多加留意了哈。南下呢是礼拜一到礼拜四会增开19:40从南港发车的1253车次，方便旅客下班就走。好，那北上呢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也有加开哈延收的班次，它最后抵达南港的时间是凌晨12:05，就是让你可以玩到最后一分钟啦。今天晚应该说开始买票的时间是今天晚上12点过后，就是6月3号凌晨0点起，可以依照新的加开的班次、新的时刻表去购买车票。那另外呢，暑假期间也有少年优惠专案，12到18岁的少年搭乘指定车次可以享有一些折扣优惠哈。那专案车票呢，同样都从今天晚上12点过后每天开放预售哈。不过呢，如果你家里头你是带青少年出游哈，少年优惠专案，如果你是买这样车票的旅客，乘车的时候请要记得带上附有照片还有出生年月日的有效身份证件的正本，好，当然是身份证或健保卡，因为可能需要。

西涵这一首是萧煌奇的歌声《让》。好，那这个接近下班的时刻了，那您回到家里头呢，这个如果冷房还没有，就是这个房间还没有因为冷气而冷下来，冷房还没发挥效果，你会不会像有一些小朋友，我们常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太热了，一进屋子啊你就开始暴汗，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冷气还没有凉啊，就先走到电风扇前面开始狂吹自己，希望让身体降温。我以前小时候也会干过这种事情，真的太热了啊，你就会站在电风扇前面，小朋友都会不管不顾，纵使那个客厅啊哪里有还有其他人，这个电风扇转着要吹，他们也会跟着风扇移动哦。好，夏天的风扇呢的确是这个不可少的，尤其睡觉的时候，有的人他不喜欢风扇这样左右摆动的吹，他就直接吹着身体想要降温哈。但是有专家提醒哦，如果你规眉哈吹冷风，没有想象中健康哦，尤其在高温闷热的夏季。好，那整夜让风扇不停的这个运转跟吹哈，隔天醒来你反而会鼻塞、喉咙痛，有的人还会全身酸痛。好，因为呢长时间吹风会影响睡眠品质，甚至呢让你的身体默默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好，比如说身体呢会慢慢的变干，像我们身体的皮肤、眼睛、口腔的水分就会流失。好，有的人睡醒可能会全身酸痛，因为风扇呢如果你长时间固定同一个地方吹，会让你这个地方的肌肉变得紧绷啊，那你整个晚上都这样紧绷，早上起来当然会酸痛啊。还有呢，很多人忽略的是风扇在转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当中的这个灰尘啊、花粉一起把它吹散，那风扇的叶片本身又容易积灰尘哦，所以对于过敏、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这些看不见的过敏源就会引发你流鼻水、打喷嚏、喉咙痒，甚至有的人蛮严重的哦，眼睛还会流泪、呼吸不顺。好，所以有的人呢，半夜一直起来，不一定是太热，有可能是空气里面这个灰尘哦，在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潘玮柏的这首《我不怕》。那么在潘玮柏的歌曲声当中要跟您道再见咯，祝福您有个美好又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他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回到我们大玩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嘿妞，大家好，大家好。除我们三个公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副要输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伙伴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现在常常在我们的 YT 频道跟我们来这个一起互动哦，有留言我都有看到，谢谢你们。还没有加入我们 YT 频道的朋友们，直接在 YT 搜寻废频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我还没有改名，就是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就可以找到我们。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感谢感谢再感谢。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我看一下下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欢迎婷哥，欢迎小小心，欢迎金勇哥，欢迎武太郎 Hello， 欢迎真心新雅真心 Hello， 还有韩燕 Hello， 来好来好，还有 Kenny Lo Hello。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团 99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董建明同学，欢迎 Coco， 欢迎静怡，欢迎高怡轩同学，怡轩好久不见，还有我们的香龙，还有静怡，还有珊珊，雅珍 Maggie，真心老师，欢迎金勇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陈明哥，谢谢。好，今天是全新的排行榜，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为大家带来的是1987年6月7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哇哦，1987年哎，那时候我才16岁，哇，未成年哎！我刚看了那个榜单，我先看了一下榜单，心里有数，我就觉得哇，那个时候16岁而已，就有这么多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伴随着我们哦，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对不对？好，我们就开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本周的排行金榜，1987年6月7号流行音乐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本周第20名，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20名了。哇，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张专辑哦，我觉得它整个感觉非常好，而且当时呢，我们这位歌者呢来到了香橙唱片公司之后呢，转型相当相当的成功。让我们来欢迎李碧华，《梦与诗》。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0名，恭喜李碧华，《梦与诗交响曲》这张专辑封面你还记得吗？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 LINE 群组，我的 ID FEIPING1104， 记得要跟废评说我要加入群组哦，感谢大家。聊音乐聊生活，欢迎 B

欢迎杰西过，杰西高，欢迎佩玉 ，Hello， 欢迎珊珊，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谢谢。

0: 三说原来这首就是叫做梦语诗， Maggie 说非常好听的梦语诗，真的超好听的。好听的歌声来自于我们的来意李碧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梦语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让雷波网交给你城市自由行，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本周第19名是上到第20名往上升了一名，在这个目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春秋战国时代，往上升一名或者是维持在原位都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对不对？要给我们的这位好朋友们掌声鼓励鼓励，恭喜我们这位好朋友们。这首好听的歌曲是一首舞曲，我们这位歌手也是一首也是一位唱跳歌手，很厉害哦。然后第二十名上周第比方第十九名上第二十名往上升了一名。那我们来欢迎蓝心湄，鼓舞加一朗联播加一朗城市自由行的现场。
1: 喜欢

0: 跳针。
1: 断在第失败，
0: 来好听的歌声，鼓舞本周第十九名上第二十名往上升了一名，哇，这升了一名不容易啊，恭喜蓝心美的蓝心美。好，这次嘉宾到雷波好嘉宾来城市酒精，欢迎燕子，欢迎宝兰 ，Hello。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我看大家我的一个监听的监看的手机，我看不到大家的留言，我要看电脑才看得到。谢谢，谢谢大家。如果没有念到的话，不好意思，今天会吃字啊，多打几次哈。欢迎王杰 ，Hello。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 ，One Kitty Lo Hello。好来，今天我们为大家继续来介绍本周第十八名的歌曲，上周第十七名往下降了一名，哎呀呀，下周再继续努力啊！是谁呢？恭喜我们的这位好朋友，第一张专辑就虏获大家的耳朵啦，好喜欢他的歌。带你去参加舞会啦，让我们来欢迎于台烟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化妆舞会》。
2: 我戴着面纱，向着假钻的头坠，
0: 欢迎秀浩，
2: 长期待已久的化妆舞会，
0: 欢迎杰森老师 ，Hello。

0: 三说去年看明哥演唱会，第一次看到于台烟姐姐，对啊，身材跟声音都表演的保养的很好。我算是早期跟他算是有比较熟悉，然后有点私交的朋友，他很 nice。欢迎真君子。
1: 你终于温柔地丢下我。
0: 欢迎 Anyhow， 好久不见。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谭嫣的第一张专辑化妆舞会，还有想你的夜啊，每一首歌都好好听哦。我们在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分享吧。很多好朋友问我说这是什么样的音乐，这是我做的一首爵士乐，然后呢是在金字塔旁边听的爵士乐，没有啦，就是呢比较有一点点神秘感觉的齁。好，到时候呢有一些新的单曲出来之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诶，这音乐都很棒诶，都很有感觉，对不对齁。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1987年6月7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

好，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进行的本周第17名的歌上到第18名，你看贴得好紧啊，往上升了一名，这首歌是谁？王健之歌，动动歌，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圣之阿姨的词，日本的曲，邓丽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我只在乎你。

0: 邓丽君，反正往上爬了一名哦。我只在乎你，好听的歌声。加拿大联邦网嘉宾的陈世友行，欢迎艾湘婷同学，欢迎尖志哥，欢迎 Jane， 你好，晚安，谢谢 Kenny 老师，谢谢。
1: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

就好听的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音，邓丽君。本周第十巡演家，本周第十六名，从第十三名往下降了三名，范怡文，你是我前世的知己，点将唱片公司发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声音，范怡文姐姐的声音，女低音的部分啊，女低音不多，对不对？我特别喜欢音频比较中低音的女生的声音，有邝美云啊、叶寇啊、蔡琴啊，都是，对不对？好听的歌声，你是我前世的知己，范怡文。

0: 你一定是我前世的知己，你们都是。好听的歌曲，欢迎文所带来的歌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嗨，大家好，我是樱桃小丸子，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Green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曾庆瑜，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1: 我又何须频频回首，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嘉音 Love 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团 FM9019 嘉音广播电台，东团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大家好，好来这个我们。刚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啊？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刚刚我们为大家呢进行到了，我看一下，他跳掉了，16名啦。接下来是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了啊。15名升到第14名，往下降了一名，你看追得很紧，对不对？是谁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首歌呢，就是李宗盛跟我们的周华健所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我有话要说》，收录在合集。欢迎 Rose。好像很多，当时这个好像表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的感觉，对不对？欢迎 MI Mean， 欢迎 Momo Chan， Hello， 欢迎秦伟， Hello， 欢迎 JIN， 你好。

0: 来，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你会喜欢。我有话要说，李宗盛、周华健，接下来都第十四名到第十五名往上升了一名，哇，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另外一位好朋友叫岳雷，大家还记得吧？哈，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播过他的歌哦，上榜了也是这首歌曲，岳雷所带来的《乡间男孩》。
1: 你说对我热情如火，
0: 很像杨凡的声音，
1: 对你无言默默。
0: 羞羞啊！

0: 千难海。
1: 欢迎玉竹，好久不见。 Hello，
0: 一个乡间男孩，
1: 来自于新加坡的歌王岳雷。
0: 乡间的男孩，
1: 耶、乡间男孩不是乡间的小路哦，不太一样哦。好好听的歌曲。

好，接下来1987年6月7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到了第几名呢？来到第13名，到第8名往下降了5名。好听的歌曲是我们的可爱女神徐文倩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落花流水》。徐文倩的《我的爱》跟《落花流水》都好好听，还有《美丽的约定》，对不对？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欢迎默默倩。

好有故事的感觉的歌曲，对不对？落花流水。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桃园新竹地区。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2名的歌，上周第9名往下降了3名，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芷蕾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叫做《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这是收录在王芷蕾的一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就叫做《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同名专辑。来，现在最好听的歌，因为他上一张专辑叫做《流沙》，我把流沙跟那张专辑搞混了。这张专辑的封面很特别，就好像一个就是西方的油画，然后王芷蕾是画中的女主角。我在赖群组当中把我们的封面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还没有加入我们赖群组的老板们，我的 IDFEIPING1104， 记得要呼叫我，感谢大家。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子雷所带来的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来赶快赶火车，本周第十一刚是第十二名，本周第十一名的歌，上周第五名往下降了六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玉女掌门人之一，好喜欢她的声音，来讲讲你的歌曲，杨林所带来的《别在窗前等我》。这就是本周1987年6月7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歌曲，期待第10名到第1名的歌曲。

0: 虽然我感到
1: 欢迎我们 Mission Shop 的二手 CD 的老板安东尼。
0: 虽然我是那么无助，遇到初见的我，
1: 欢迎公主。
0: 何时停止在风一路，遇到初见的我，
1: 欢迎林晨晨。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很富有，我有二十四个小时可以运用，它们就像二十四个金币，为我散发着光芒。但愿我不会浪费这些时光，也不要狂热地把它们用在兴奋、震撼的活动上。在使用这些时光之前，我要仔细地想一想。我愿把大部分的时光用在每天的工作以及不同形式的创造上。我愿保留一点用来交友，帮助他人。让我至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向上仰望，寻求指引。还有一些时光，我要用来静静地享受大自然、书籍、艺术与音乐的神奇世界。此外呢，还要保留一点寻求欢乐，并且留几个金币来换取好好的休憩。到了一天终了，我发现有一些时间没有用在我原先计划的用途上，让我不至于产生烦躁或失望的感受。愿希望重新在心头燃起，因为我知道当明天醒来时，我的钱包里又塞满了二十四个金币，都是闪亮簇新的，而且我还长大了二十四小时，比今天聪明了些。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父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呀，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了一段时代的金曲，盖希文的 I got three friends 呢，来自于音乐剧 Girl Crazy 当中的选曲。今天听到这版本非常的精彩，是荷兰非常重要的一位声乐家，一位女高音 Ellie Emmelin 和荷兰啊非常有名气的爵士钢琴乐手啊，也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现在已经在天堂了，就是 Louis Van Dyk 他们共同的一个合作。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继续来倾听声乐的力量，我们特别要来介绍的是荷兰的这位声乐家 Ellie Emmelin 他的录音。我们今天选择的呢是他在1982年的时候呢跨出了自己所谓的舒适圈，他不是录制艺术歌曲，也不是录制歌剧的作品，而是他向一些经典的爵士乐或是流行的金曲来致敬啊。他用自己的形式来诠释了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精彩之作。Ellie Emmelin 1933年出生在荷兰的鹿特丹，在1956-1958分别得过歌唱比赛的奖项。在1953年第一次登台演出以来，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从事非歌剧的独唱或者是音乐会的演出。事实上他的歌路呢是相当广大的，从巴赫作品到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到马勒的歌曲集，甚至是当代作曲家的作品，他都乐意来诠释啊。而回顾他所录制过的唱片呢，是超过了150张，是一个少见的多产的歌唱家。先和大家来回顾是他在1982年录的一张，我觉得是很通俗的一张这个歌曲的选集，但是在这里面依旧展现了他歌唱的一个才华，歌唱声音的一个干净，还有那种轻松自如的聆听的氛围。我们继续要送上的是盖希文的名曲这首作品也有很多音乐人曾经挑战过，我们今天就来听荷兰的女高音 Ellie Emmelin 所诠释的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荷兰的声乐家 Ellie Emily 她的经典录音，我们特别推荐的是她在1982年的时候，还有我们也非常佩服的荷兰的爵士钢琴名家 Louis van Dijk， 他们一起合作了这么一张流行的通俗的歌曲集。那刚刚送上的是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也要回顾一下 Ellie Emily 她的一个故事啊。1933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的 Ellie， 她的原名叫做伊丽莎白。早年她在家乡从事声乐教师的工作，随后呢，她也到了海牙音乐学院来做声乐的学习。她的老师是当时荷兰非常著名的女低音歌唱家，就是雅克巴顿特。那么雅克巴顿特的先生也是非常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也是当时海牙音乐学院的院长啊。那你可以说 Ellie Emily 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的老师一对对于音乐教育极有贡献的夫妻档，在这对夫妻档的悉心调教之下呢， Ellie 成长得很快，演唱技巧呢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他随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呢，也继续的掌握声乐的艺术。他为了想要学习当时也是在乐坛当中备受喜爱的法国的声乐艺术，他也跑到巴黎，也和当时非常著名的法国的男中音歌唱家皮埃尔·贝尔奈来做学习啊。那贝尔奈其实就是法国艺术歌曲的权威，也精通于德奥艺术歌曲的教学还有诠释。而在跟贝尔奈学习的过程当中，贝尔奈就发现了 Emily 的嗓音虽然轻柔甜美，但是她的音量不是那么大，音色也偏暗啊。那所以这个贝尔奈就觉得她的特质呢非常适合来从事艺术歌曲的诠释，就跟歌剧呢就稍微有一点距离了，所以这个贝尔奈也是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学生。那正所谓的名师出高徒， Ellie Emily 在学成归国之后呢，就参加了在荷兰所举行的一个国际的声乐比赛，并且可以说是一鸣惊人，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啊。那随后1958年他在更具有影响力的第20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当中，以黑马的姿态还有优异的表现力啊，这个力压之前在赛前夺魁呼声甚高的来自于当时还叫苏联的还有保加利亚的女歌手，她获得了当时这个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的一个冠军，也从那个时间点正式的扬名国际。接下来听到是荷兰的声乐家 Ellie Emily 她在1982年的时代录音。事实上现在的她90多岁了，但是呢据闻她还是对于音乐教育很有热情啊，甚至在2020年的时候啊，当时她还录制了线上的音乐的教材，那都已经是她超过90岁的时候在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她对于歌唱对于音乐教学也是有庞大热情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也是盖希文的经典创作 The Man I Love。

今天来听到荷兰非常伟大的这位女高音 Ellie Emily 她所录制的通俗歌曲集。那和她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也是荷兰非常重要的爵士钢琴名家 Louis van Dijk、啊、那 Louis 现在已经回到天堂了，所以我想这段录音的确已经成为了一种绝响，但是很开心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精彩互动给录制下来，相信可以流传百年千年之久啊。1934年出生的 Ellie Emily 啊，她很早就接受了正统的音乐教育，她所遇上的老师都是那时候所谓的一时之选啊。那她录制过的专辑数量非常庞大，是几百张在做计算的。但令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已经86岁了。那时候呢，他还录制了一套线上大师的课程啊，让当代学习声乐的年轻学子也有一些脉络可循。那时候在课程的最后一集呢，他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他有十个自我的一个主张，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些要求。那有一些真的是读起来或者看起来或者听起来是所谓的心有戚戚焉。像是他就说他自己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毕竟从事的是艺术的工作，所以他常常去听自己录的东西，看自己的表演，不是因为自恋，而是他希望知道哪里还可以更好。再者呢，他说他首先是音乐家，而歌唱是他的主修，他想要表达的是音乐以及音乐想要说的故事，而不是他自己啊。他把自己放得很小很小，他想要、告诉大家事情是他唱歌都是为了展现作品之美。他也提到了他应该更多熟悉希腊罗马神话以及新旧约圣经，因为他所唱的很多的艺术歌曲或者是宗教的歌曲、都是要通透那些历史人文的脉络才能够唱得更好的。他说他也应该知道自己所唱的曲子里面是什么在推动着作曲家或是作词人来做这样的表达，他应该要更理解歌曲的一个精神才去做诠释。他都已经80多岁了还是这样的自我要求，他也把他终身领悟到的身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在意的事情放在他的课程教材当中、这也是让我们非常佩服的一个精神。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也是、在爵士乐当中常常会听到的一段 standard， 这首曲子就是 Body and Soul。

由荷兰的一代女伶 Ellie Emmeline 和荷兰的钢琴名家爵士类的、大腕级人物 Louis van Dijk 他们所诠释的 Body and Soul。 说到了 Ellie Emmeline、她是一位声乐家，但是呢，她是属于那种轻盈的女高音，尽管她的音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它的音色是非常纯净、柔美、晶莹、明亮的，并且呢，具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可以自由支配运用强弱对比，借以丰富表现音色多变的特征。它在使用轻声、半声以及高声区渐弱等技巧之上的表现呢，是相当出众的啊。这样就便于它将蕴含在作品当中那种极为纤巧细腻的情感变化都透过他的歌声非常、细致地传递给听众朋友。另外，他敏锐过人的艺术感知能力也使得他在诠释把握不同风格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做到所谓的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每个曲子、都能够呈现性格非常鲜明的聆听的氛围。

录制过的专辑有100多张啊，节目当中要一一来听可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但我今天先和大家来回顾的是他在1982年所录制的这张名为 After Hours 的主题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With a Song in My Heart。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的送上奥妙的人生啊，我们刚刚有听到是荷兰大腕级的人物，就是 Ellie Amelin 他的经典录音。那接着也来听啊，当今仍旧活跃了在乐坛当中的跨界美声，也是来自于荷兰的声乐家。这号人物呢，在几年前曾经来到台湾做演出，也为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荷兰的美声歌手 Martin Herkens 啊所带来的歌声。现在你所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的金曲《奇幻梦境》。

来自于荷兰的美声男高音 Martin Herkens 所诠释的奇幻梦境啊。在好些年前，我们透过了选秀比赛听到了 Martin Herkens 的歌声，后续更多人了解他，也知道他所走过的追梦之路啊，其实也不是一般正统音乐学习的背景，但是凭借着庞大的热情，他就有机会在他所喜欢的领域当中来这个实现梦想，也让梦想成真。1953年出生的 Martin Herkens 啊，他本来的工作其实是一位面包师傅，不过呢，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小时候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一个歌唱家。2009年欧债危机，当时 Martin 的工作受到影响，他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刻呢，他的女儿为他报名了荷兰达人秀的选秀比赛，而他凭借着自己的天籁美声，以57岁的高龄，在那场比赛当中有非常精彩的成绩。而在比赛过后，虽然他有了更多演出的邀约，但是他认为不能够轻易的被这所谓的名声或是掌声给收买啊。他提醒自己要莫忘初衷。有段时间呢，他不是恋战于在光鲜亮丽舞台上面唱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他反而放下了那些镁光灯的焦点，他走上街头唱歌。那他真的唱得很好，所以他一唱歌被录成影片放到了社群媒体，也因为那段等待的过程，使得他在唱许多歌曲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跟一般人们来对话，他唱的歌是格外的激励人心。接着我们要来听他诠释的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歌谣，就是 Fulicucci Fulicula 缆车之歌。

非常经典的拿波里歌谣《缆车之歌》，我们送上的是荷兰的这位跨界美声 Martin Hurkens 他的录音哦。这位歌者在好些年前参加了荷兰的选秀比赛，可以说是一举成名，站上了大舞台。当他在赢得比赛过后呢，很多唱片公司希望可以跟他合作，或是有经纪公司找上门，希望可以为他安排到世界不同的舞台去做表演啊。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都是先回绝，因为他不断的告诫自己不要迷失在掌声当中。那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希望能够用音乐来抚慰人心，就走上街头去唱歌，而且也让许多人这个拍摄他在街头演唱的样子，将影片上传之后呢，没有想到呢那个发散出来的效益比他单纯在一个音乐厅开演唱会来得更好了。因为透过社群媒体无远佛界的一个传播，哇，更多人认识到这位本来是一个面包师傅，但是后来为了圆自己从小想要唱歌的梦想，所以奋力一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真的是超级励志的。根据一些访问报道，我们看到了 Martin Hurkens 大概是在六七岁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是超级喜欢的，每一天都在唱不管唱什么他就喜欢唱歌。而后来长大成人，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成为了一个面包师傅，但是受到整体经济环境的一个非常的不景气所以他的面包店也关了。有一首歌对他来说是他扬名国际的一个作品，也是许多人认识到他的一个作品，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跨界美声常常会来挑战的，就是 You Raise Me Up， Martin Hurkens 所唱的这段 You Raise Me Up， 透过社群媒体的传播，他那股正能量的歌声还有追求梦想的勇气的确就这么样传播开来了。所以现在 Martin Hurkens 不管去到哪里，很多人都希望可以点播他所唱的 You Raise Me Up。 我们也来回顾他所唱的这充满着 powerful 充满着感谢的你鼓舞了我 You Raise Me Up。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励志歌曲 You Raise Me Up， 来自于一个荷兰的非常平凡的面包师傅的歌声。他在无意当中参加了选秀节目，也以这动人的诠释一举夺冠。面包师 Martin Hurkens 从小就喜欢音乐，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也梦想成为一个歌手，但是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面临到生活的压力，面临到必须要付出的家庭的责任，他放下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全心全意的投入面包师傅的工作。而他在50多岁的时候参加了荷兰的选秀节目，以动人的歌声深深打动了评审和观众也实践了他多年来的音乐梦想。刚听到算是他的成名曲了，就是 You Raise Me Up， 这个深情而纯净的嗓音来做诠释，其实也道出了他人生当中的逆境以及重生，让很多人一听真的是感动不已光是标题就非常的吸睛，就是从面包师到歌唱家的非凡经历，而且也提醒我们每个人追求梦想是永远不嫌晚的。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许多跨界美声喜欢挑战的时代金曲了，《公主彻夜未眠》。

令人佩服的荷兰跨界美声 Martin Kirkens 所诠释的《公主彻夜未眠》当中的这个经典之作啊。我总是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们无意间看到了 YouTube 的影像，呈现了 Martin Kirkens 在街头唱歌的那个样子啊，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冷的冬天，他穿得非常的典雅啊，非常的帅气，独自站在荷兰的街头，没有人知道他要干嘛，但随着音乐响起，他缓缓地唱出动人的乐声，他的歌声抚慰着许多人的心灵。哇，大家都说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人，的确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街头艺人而已，而是他可以算得上是科班学习声乐出身的一个爱唱歌的人。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Martin Kirkens 从小就梦想成为专业的演唱家，小时候的他加入合唱团，经常在教会唱歌。13岁的时候呢，他获得奖学金，就到了布林瑟姆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以及声乐，但后来也因为家里面的经济条件非常的一般，没有办法再支付他庞大的学杂费啊，所以他就只好离开学校。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小男孩成为演唱家的梦想就此就破碎了。更大了一点啊，他为了生活，他改学做面包，并且也以担任烘焙师作为他很重要的职业。他一边做面包，但是听说呢，他会一边唱歌，只要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唱歌。2009年啊，他受到欧债危机的一个影响啊，失去了已经做了30多年的面包师傅工作。而在那段时间，他知道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所以他上街头唱歌啊，也许得到了一些回馈，也可以养家糊口。2010年，我们说到了Martin Kirkens 的女儿为他报名荷兰达人秀的比赛。其实他一开始是很犹豫的因为一方面他年纪很大了，再来就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这个正式的唱歌了，他一般闲暇之余的唱歌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个休闲娱乐。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自己的梦想放手一搏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他获得了冠军。在总决赛的那个晚上，可以说是他人生非常璀璨也非常梦寐以求的一个时刻吧。随后这个 Martin Kirkens 就像是逆转人生一样，开始获得不同舞台的表演邀约，也录制了唱片我想这追究于他会站在当今的位置之上，是因为他 Never Give Up。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他这具有正能量的歌声，还有伴随着他追求梦想的勇气，真的是传遍了全球各地。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Together

今天再次来回顾来自荷兰的这位跨界美声 Martin Hurkens 的歌声啊。其实回想他在多年前因为参加选秀比赛获得冠军之后呢，其实很多唱片公司就找上门来，第一个正式跟他谈的这个唱片公司呢也给予他非常优渥的条件，但是Martin 在乐嘉讨论乐嘉和对方共识过后，发现他们要走的方向跟自己所期待的完全不同，所以他在合约还没开始正式执行之前，他就毅然决然地放下那第一个找他的一个唱片公司给予他非常优渥的一个机会啊。因为Martin 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不能够再任他人摆布啊，也不是为了利益而考量来歌唱。那也因为他的一个坚持，他后来再等待一会总算遇到了跟他更合拍的合作伙伴，使他的演出足迹也能够推广到全球各地。我们也非常期待 Martin Hurkens 能够再次来台演出。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跨界美声金曲 The Prayer。 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这个时候，在空中用音乐与朋友们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倩怡一定要先祝福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我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哦。这故事的标题是窗，窗户的窗，就是呢讲到有一个太太，她呢就是一直不断的抱怨她对面的太太实在是太懒惰了。她说啊，哦，对面那个太太啊，她洗的衣服永远都不干净，看她晾在那个院子里的衣服，哎，总是有斑点。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连怎么洗衣服，怎么把衣服洗干净都不晓得，每次都把衣服洗成那个样子。那么有一天呢，他有一个朋友来拜访他。那么这个太太呢，她还是在数落着他这个对面的那个太太，说又讲一样的话，就说他很懒惰啊，衣服都洗的怎么都斑斑点点的。那这个朋友呢，他就好像他就走到窗户旁边去，然后呢他就拿了一块抹布，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面的这个灰啊抹掉，就说看这不就干净了吗。哦，原来是他自己家的窗户脏了，并不是对面太太的衣服洗不干净。哇，这蒙一层灰真的是也是很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提醒。常常我们都看见别人有什么样的缺点，看见别人的不对，但是呢其实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眼睛脏了。想起在多年之前有一个非常引起热烈讨论的广告，它的著名的这个台词啊，就说要帮别人刮胡子之前先把自己的刮干净，在我们想要批评别人之前先反观自己。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就看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这故事也是深深的提醒我们，也不要随意的去批评。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好好的仔细想一想看一看，有时候常常才会觉得原来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反而让自己处于尴尬之境。多一点宽容的心，少一些抱怨，少一点批评，让这个世界更多的和谐，更多的清静。

0: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欣赏的古典圣乐是弘法神父维瓦蒂的圣乐作品诗篇126篇 Nisi Dominus G 小调，作品编号 RV608 若主未见屋。维瓦蒂在这里使用的原文经文的这个圣经的版本是根据 Vulgata 翻译的拉丁文圣经。那么这个版本的圣经诗篇的号码跟我们一般所使用的圣经是不一样，就是要多加一号。所以维瓦蒂诗篇26篇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熟读的诗篇127篇，诗人所罗门的上行之诗。诗篇127篇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诗篇126篇，我们所欣赏的是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指挥是戴尔，乐团是澳大利亚的布兰登堡管弦乐团。那么这部作品它当中编制其实是女中音的独唱加上小提琴。那么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版本，这是由假声男高音修尔所演唱的版本。那么当中呢有编制，乐器的编制上有小提琴、大提琴还有风琴，就是一个古乐器的编制。那么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他所演唱，真的是温柔温暖的声音，带出音乐当中诗人的感动。我们所读的中译本上所罗门的这一首诗篇一共有五节，那么在维瓦蒂的音乐作品当中也把这五节的诗篇诗词呢分为九首歌曲。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维瓦蒂声乐作品诗篇126篇当中第一首 Nisi Dominus， 歌词当中讲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维瓦蒂很擅长协奏曲风，在他许多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个协奏曲的影子，当然这一部作品也是不例外。在维瓦蒂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有许多乐器相互交叉演奏，有浓厚的协奏曲风格。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欣赏诗篇126篇的第二首 Malum Est Vobis， 你们清晨早起。

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第三首 Suscite。 Suscite 这个字呢有觉醒吧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听到很快速的音符，然后在修尔的演唱当中会一直不断的听到Suscite 这个字。维瓦蒂在这里呢让弦乐器用很快速的16分音符的这个上行音阶强调 Suscite 觉醒吧，那么接下来再以对应下行的半音阶强调枉然。这个音乐呢非常的紧凑，有很丰富的戏剧效果。那么歌词的意思呢就是说，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

那么接下来第四首，我们要进入到诗篇126篇当中这一段，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在这里呢，维瓦蒂编排音乐呈现出来，跟前面很强烈的戏剧效果是完全相反的一段沉静。我们等一下呢会听到音乐是缓缓的流动，表现出一种安然睡觉的静谧。维瓦蒂在这一段乐章当中，音乐的表现有带出一种西西里舞曲风格的优美旋律，一起来欣赏

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哇，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诠释维瓦蒂的声乐作品，真的是每一首他所带出来的歌声如此温柔，都相当的触动我们的心。修尔被誉为是全球顶尖假声男高音，那么他也曾经来到我们台湾演出，他是在德国威斯巴登出生。修尔他从七岁就参加唱诗班，那么这个唱诗班呢，每周都会演唱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歌曲，所以呢从古今文一直唱到这个格里果圣歌都是演唱的范围里面。所以修尔说这些古乐对他来说就像是贝多芬还有像莫扎特一样的自然，从小就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接触。那么他13岁那一年呢，

的门下、接受指导，那么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修尔的声音，是1997年他参加留声机颁奖典礼、他被邀请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呢演唱韩德尔的歌曲。哇，当时的演唱真的是让全场惊艳，声名大噪、德国 The Times 就赞美他的声音，说他是歌声秀逸，纯净甜美灵敏，而且还结合了最高等级的音乐想象力。有乐评权威留声机杂志也评论他的声音，说这是他们所听过最难忘的好声音。我想在刚才我们听到修尔演唱的这几首维瓦蒂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样清澈灵敏，也带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由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的诗篇作品，诗篇126篇，作品编号是 RV608， 维瓦蒂的诗篇声乐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呢，所要描述的是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是勇士手中的剑。维瓦蒂在这里用的也是一种舞曲的曲式，稍快的乐段，彰显出、这个如剑的主题哦。 Sicut Sagittae。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好，我们所欣赏的维瓦第十篇作品，诗篇126篇，作品编号 RV608。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听的是在诗篇当中的最后一节。那么在这一段乐段当中呢，描述人有福了。那么维瓦第在这里呢，以低音乐器以及像是在协奏曲当中比较稍微缓慢的乐章，温暖的表达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那么整个诗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内容，其实在第六首，刚刚在我们所欣赏到这一首呢，已经全部都表达完了。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三首，这三首呢，就是要让整部作品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描绘。那么我们要接着欣赏的这个第七首，很像是光荣颂一样，颂赞荣耀归于天父。那么维瓦蒂在这里呢，只用古中提琴加上数字低音的伴奏，衬托出温和肯定的歌声。我们会听到歌者演唱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

接下来这个乐段跟第一首是一模一样的主题旋律，再一次强调刚开始的动机，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这整部作品有前后相呼应的感动。

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那么今天我们欣赏了维瓦蒂的声乐作品诗篇126篇若主未建屋。那么为朋友们所预备的演奏版本演唱版本，这是修尔当今世界顶尖的假声男高音修尔的演唱，戴尔指挥澳大利亚布兰登堡管弦乐团的演唱版本。那么这个诗篇126篇，也就是虽然这部作品的名称是诗篇126篇，但是因为维瓦蒂所使用的圣经的版本跟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版本的诗篇126篇是不一样，就是要往前加一号，所以呢其实就是诗篇127篇。维瓦蒂在这边将乐曲分为九个乐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乐段，也就是阿门颂。阿门颂，维瓦蒂让小提琴前后反复的节奏加上音乐很快速的流动，阿门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那么在刚才前面八首乐章当中呢，维瓦蒂是使用跟开场一样的旋律的题材，好像就是为这个整部诗篇做一个总结的感觉。所以这一部阿门的乐章整个就是着重在肯定的力度上的发展。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我们在主题单元古典圣乐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维瓦蒂精彩的诗篇作品，诗篇一百二十六篇《若主未建屋》。那么在这美妙的音乐与歌声当中，我们也一起度过了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最后，要跟朋友们来邀请一起来回应嘉音电台现在正在进行的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好朋友们每天奉献十元，一年三千六百五十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嘉音电台。您的支持可以推动嘉音的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可以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朋友们，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请上到嘉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欢迎聆听节目精华选播。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莫扎特的圣乐经文歌大喜欢呼，作品 K165， 听完之后再欣赏捷克大作曲家 Dvořák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莫扎特的圣乐经文歌大喜欢呼，作品 K165。 莫扎特他1772年年底啊，他16岁那一年到米兰去演出他的歌剧 Lucio Silla， 第二年1773年元月啊，他就为当地最著名的演唱者男高音 Rossini 写了这一首圣乐经文歌大喜欢呼。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啊，经由向圣母玛利亚祈求，心灵可以从焦虑获得释放，充分表达喜乐。最后呢，则是以结尾的哈利路亚来塑造升华的意境。那目前这首曲子啊，通常都是由女高音来演唱了。莫扎特他采用高音弦乐搭配双簧管，做出轻盈的伴奏，让女高音啊银铃般的歌声飞翔起来，赞美上帝，也让这首作品呢成为非常华丽的声乐协奏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著名女高音 Christine Schaffer 独唱，大师阿巴朵指挥柏林爱乐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的圣乐经文歌大喜欢呼，作品 K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著名女高音 Christine Schaufer 独唱，大师 Claudio Abbado 指挥柏林爱乐所演出的莫扎特的圣乐经文歌大喜欢呼作品 K165。 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经由向圣母玛利亚祈求，心灵可以从焦虑获得释放，充分表达喜乐，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捷克大作曲家 Dvořák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这是1892年到1895年，也就是 Dvořák 51岁到54岁之间，他在美国担任音乐院长的时期所动笔写作的。不过呢，全曲是他回到捷克布拉格之后才全部完成。全曲啊，充满了波西米亚的祖国气氛呢，可以说是一首怀乡的杰作。此外，这首作品呢，虽然有展记的片段，但展记呢并非主要的因素，诗意理念的内在发展啊，才是这首作品的重要目的。也就是说，这首曲子啊，可以说充分展现出 Dvořák 是一位浪漫的音响诗人。作品完成之后， Dvořák将这首作品提献给他的好朋友大提琴家 Hannus Wihan。 至于作品的世界首演，是1896年3月19号在英国的伦敦，由另外一位大提琴家 Leo Stern 独奏， Dvořák 亲自指挥，那年他55岁。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不过分的缓板，第三乐章中庸的快板。由于这首作品，演出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三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罗斯托波维奇独奏大提琴，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捷克大作曲家 Dvořák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罗斯托波维奇独奏大提琴，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所演出的捷克大作曲家 Dvořák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今天这位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他是1927到2007，一共80岁人生。他来自前苏联的巴库，早年是念莫斯科音乐院。23岁那一年呢，他在捷克布拉格的大提琴大赛赢得了金牌之后，正式展开他非常辉煌的国际演奏事业。他在大提琴演奏的历史上足以跟卡萨尔斯还有皮亚提戈斯基这几位大师呢并驾齐驱。许多重要作曲家，包括 Prokofiev、 肖斯塔科维奇、布瑞顿、伯恩斯坦、梅香还有路托斯拉夫斯基等等呢，都曾经为他谱曲。多年来他主要使用一把1711年昵称 Duport 的 Stradivarius 大提琴的名琴。此外，罗斯托波维奇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曾经因为庇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尼辛而在1974年被迫流亡美国。他在美国担任美国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长达18年之久。他是直到1990年才被允许重新回到故乡俄罗斯，所以呢，他也获得了代表人道主义的史怀哲大奖。大师罗斯托波维奇，他无论是独奏大提琴或者指挥乐团他的表情幅度都特别的宽广，精神内涵呢也特别的深刻。他曾经多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剩下时间就请朋友们去欣赏 Dvořák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我们就在音乐声中将今天节目结束，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1: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你的百姓都能自卑、警醒、祷告，预备自己走在命定的道路中，从自己的转化到整个国家。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十二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支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那一刻，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撒旦使用了许多手段拦阻上帝的工作。使徒行传六到八章包含了撒旦如何利用人和环境来进行他邪恶事工的三种举证。第一，撒旦在教会中制造纷争。在使徒行传六章一节，圣经上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当一个教会以争吵和诽谤闻名的时候，他在社区中的见证就会受到了损伤。第二，仇敌使传道人及教师从传福音的使命中偏离。在使徒行传六章二节，圣经上说，使徒们对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深受压力。现在撒旦运用了一个类似的策略，使牧师太投入教会的各项聚会，而忽略了祷告及读经。第三，在每一个世代，撒旦都会试图毁灭上帝的子民。在使徒行传七章及八章中，我们读到斯提凡为主殉道，以及扫罗却残害教会。我们必须对撒旦的策略有所警觉，并且抵挡他的攻击，但不要成为教会纷争和偏离正道的导因。反之，要常常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来祷告。洞悉撒旦的计谋，就免于罪恶的悲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亲爱的朋友，我们就是遵着神的命令出去，我们还是不能盼望不遇见患难。耶稣的门徒听见主的命令出去，他们还是遭遇很危险的暴风，甚至他们大声疾呼主的拯救。虽然在我们很紧急的时候，主还单言他的拯救，但是他的目的乃是要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而更增强，使我们的祷告更加虔诚，使我们得拯救的渴望更加迫切，使我们从此更重视主的拯救。主给门徒们一个温柔的责备，他说，你们的信心何在？意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像狂风怒涛夸胜说，风浪啊，你们不能伤害我们，因为主在船上。在日光中信靠比在风浪中信靠容易得多。若是不放我们在试炼中，我们绝不会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少信心。有了主的命令，虽然不能免去患难，但是主必拯救，只是时间的迟早罢了。因为主绝不会说我们渡到那边去，而心中却计谋我们要沉在海底。亲爱的朋友，靠主得胜，风雨中信心更坚定。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今天是6月3号啊，是景炎节。我想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有关于禁烟节这个节日的由来。其实啊，最早在那时候所说的这个禁烟指的是禁绝鸦片。我们都知道鸦片是一种毒品，吃了以后就会上瘾，使得身体日渐的衰弱，是一种伤害身体又浪费金钱的不良嗜好。这种东西啊，当然是碰不得，可是它又怎么跟我们扯上关系呢？哦，那是发生在清朝道光皇帝的时候。那时候啊，朝政腐败，所以外国人就乘机对我国进行各种的侵略。其中最可恶而且最可笑的就是英国人，他们居然把鸦片这种毒品当作是外销货物销到我国来，赚了大批的金钱，同时啊，又害得我国人民中了鸦片的毒，把身体弄得非常的虚弱，所以外国人都笑我们是东亚病夫。这时候啊，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说明了鸦片对国家经济和国民健康的严重损害。他说，如果再听由鸦片继续泛滥下去的话，那么数十年之后，中原就没有可以御敌之兵，也没有可以冲饷之营了。希望皇帝能够下令禁绝鸦片。道光皇帝一听，这还得了，于是就派林则徐做全权钦差大臣，代表皇帝去处理禁绝鸦片的事。当时的广州已经是一个大港口，那时候英国人运销的鸦片都是从这里上岸。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调查过当地的情形之后呢，他就马上严禁国人勾结英国人来贩卖鸦片，接着下令英国人把所有的鸦片都交出来。狡猾的英国人只交出了几千箱，想要敷衍了事。林则徐知道不止这些，所以说他就拒绝接收。结果三天的期限到了，林则徐就下令用武力来包围英国人的商馆，强迫他们交出鸦片。结果一共搜出了20000多箱，有2,276,354斤多重。林则徐没收了这么多害人的鸦片之后，就把它集中在海滩上，然后用盐卤浸泡，再加上石灰，然后放火焚烧。结果从6月3号一直烧到25号才全部烧毁。哇，想当然的这个禁烟的措施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强烈的反对。于是在道光20年的时候，他们派遣了远征军封锁珠江口，于是就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鸦片战争发生以后，无能的道光皇帝

他惊恐地去求和，于是也开启了百年的不平等条约。同时更糟糕的是，道光皇帝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林则徐，结果把他给革职了。于是爱国有罪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贬逐流放到新疆去垦荒了。啊，真是让人相当的感叹啊，真是自古英雄皆寂寞，乱世忠臣没有好下场。其实在当时啊，忠肝义胆的林则徐他也可以做一个反禁烟派的祸国殃民、中饱私囊、寡廉鲜耻的奸臣，但是他没有，他反而为了爱国爱民而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可能成为英国侵略者枪炮下亡魂的危险，他更饱受内外的夹杀与摧残，始终啊都不愿意放弃查禁鸦片的使命。林则徐的坚贞、忠勇与情操，虽然说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是这个精神却永远的垂留青史，令人感召怀念。

今天啊是63禁烟节。提起禁烟这两个字，就让人想起了林则徐销毁鸦片烟的壮举啊。刚才也跟朋友们谈到了有关于林则徐的这段忠贞爱国的故事。后来到了中华民国先总统蒋公的时候，因为他看到我国100年来受到鸦片的祸害很大，所以说一再的申令严禁烟毒。在民国23年的时候，他亲自兼任禁烟总监，并且在24年的时候又制定了6年禁烟计划，明令限定在29年底要彻底的禁绝鸦片。同时啊，在民国30年初，由中央颁布了禁烟毒治罪暂行条例，规定犯者处以重刑。所以说每年6月3号定为是禁烟节。一来是纪念林则徐的丰功伟绩，一来是警惕国人。这是有关于63禁烟节的由来。而在当时啊，在清朝道光年间，林则徐的戒烟措施指的是禁绝鸦片。鸦片啊，我们都知道是很可怕的毒品，吃了之后就会上瘾，会伤害身体。而今所谓的这个禁烟，这个烟字啊，除了最普遍的香烟或者是雪茄烟之外，同时啊，更包括了所有违法的会上瘾的毒品。朋友们也许会想到，有些癌末的病人啊，他们会使用吗啡等等来减轻病痛，那吗啡不也是毒品吗？这跟毒品有什么不同的分剂呢？其实啊，像吗啡这种所谓的管制药品与毒品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凡非公医药以及科学研究用的就是毒品。所以说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除了应该要禁烟之外，更要禁毒。我们看到如今的烟害啊，已经扩展到毒品的泛滥，吸烟者常常被诱发到沾染毒品，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必然的发展管道了。而一旦染上了毒品之后，就会成为真正受烟毒深害之人。曾经有一位怀胎9个月的孕妇，她因为吸毒被捕，她每天要施打3次的海洛因来解瘾。她说自从18岁开始她就沾毒，就没有办法脱离了。她还有一个8岁的女儿丢给父母来抚养，可是这个孩子受到她吸毒的影响，所以说他的智力明显的不足。而快要临盆的他因为不敢面对吸毒的现实，所以说胎儿也只做过了1次的产检啊，让大家对这个胎儿的健康也是非常的忧心所以说你看这个烟毒真是害人又害己。同时还有一些不孝的商人，他们会在槟榔的夹料里面掺一些安非他命所以你看毒品对我们的引诱，对我们所布下的圈套，真是可谓天罗地网，无孔不入而根据所有的案例，也都再再地显示了吸毒可以说就是慢性的自杀行为，让人生不如死。一时的好奇，一时的脆弱，往往会造成一生的痛苦煎熬与悔恨，甚至因此而家破人亡。这是多可怕，多不值得。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勇于拒绝毒品，向毒品说

刚才啊，跟朋友们提到了戒烟。说到戒烟啊，虽然说烟害防治法的新制度上路以后，全国成人吸烟率的平均数啊，虽然是降低了，可是不可否认的，年轻一代吸烟人口也增加得很快啊。所以说，我想为了保护下一代，所有的家长们，还有所有的有关部门的人士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戒烟当作是主要的宣导工作，希望大家能够从法律以及宣导方面啊，来加强社会烟害的教育与警觉度，希望能够给下一代清新的未来。如果说有关于任何的关于戒烟的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直接的上董事基金会的网站，或者是打电话02-2776-6133去询问。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谷底，最深的谷底翻身。大卫被扫罗到处追赶追杀十几年，如同丧家之犬，甚至看自己好像死狗一样。洗格拉的事件可以说他是苦难的谷底的谷底，不但那个城被亚玛力人焚烧，跟随他们的这些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包括大卫两个妻子。大卫跟随他的人放声大哭，甚至哭到没有力气。非常可恶的就是这一群长期被大卫收留照顾的人，恩将仇报，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大卫陷入十几年苦难谷底的谷底，大卫没有被打倒，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是一块大石头压在他身上。但是大卫转向神，倚靠神，心里得坚固。他得到神的应许，他带领400位、200位疲惫的没有上阵，追赶仇敌，终以全然得胜。被掳的妻子儿女财富全部都夺回来。大卫另类的眼光不只是看他们有没有上阵得胜，他看出上阵的人中间有一些自私的人，甚至是恶人，是匪类。他更体恤那些真正疲惫没有上阵，却心里真正同心看守器具的伙伴，所以他定下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是在撒母耳记上30章24节。神终于在大卫苦难的谷底的谷底翻身，坐上君王的宝座。弟兄姊妹，亲爱的门徒同学，让我们对苦难、对谷底有另类的眼光，让我们也对外表上正、内心自私的人能够分辨出来，也能够真正体恤真实疲乏却诚心守住后方的伙伴，能够连续恩待。这是领袖的眼光与心胸。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好，这是建耶和华的殿了。第三章的第二节，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初二日开工建造。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轴，宽20轴，都按着古时的尺寸。殿前廊子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高120轴，里面贴上金金。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了金金，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使用的金子都是巴瓦因的金子，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门槛、墙壁、门扇，墙上雕刻基路伯，又建造至圣所。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20轴，贴上金金，共用金子600塔连德，金钉重50舍克勒，楼房都贴上金子，这当时非常的豪华了。但是这不是很大的殿，我想以色列没有建很大的殿，或者神没有让以色列建很大的殿，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就是耶和华并不是看重这些什么豪华的金光闪闪的一些殿，重要的还是人呢、人是神的殿，人要圣洁良善来服侍上帝，来喜悦上帝，爱上帝，在神的恩典下，我们所做的一切服侍，在殿里的服侍，就会有神喜悦的果效，否则我们做的只是一些劳民伤财的事而已啊。好，我们回到历代志下第三章。殿的宽窄都是贴上金金，都是贴上金子啊。在第十节讲到说，在至圣所按照像的法子造两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20轴，哦，这很长哦。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轴，挨着这殿的这边墙，那一个翅膀也5轴，与那基路伯翅膀相连。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轴，挨着殿那边的墙，那一个基路伯也是长5轴。与这基路伯的翅膀相接，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共20轴，面向外殿而立，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好，这个要建圣殿，当然要建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面这个要有基路伯，是可以说看着这个圣殿里面的重要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在这边人不可以擅自闯入的，要不然会死亡的。造基路伯，造殿，还要造柱子。第十五节，在殿前造了2根杆子，高35轴，每轴顶高5轴。又照圣所内的链子的样式做链子，安在顶柱上，又做翻106。 在链子上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起的名叫做波阿斯。啊，这两个柱子还有名字啊，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柱子特别要有名字啊。那么造基路伯造柱子，那么这就是描述一下他们建造的过程啊。我们也还是看一下在列王记上第六章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轴，宽20轴，高30轴。殿前的堂子廊子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轴。又为殿做了严密的窗棂，靠着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院造了3层旁屋，下层宽每轴是宽5轴，中轴是宽6轴，上轴是宽7轴。殿旁外的梁木间拦在墙上，免得插入殿墙。建殿是用山中的凿出来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啊，都不能够听见，因为这冒犯上帝。在殿右边当中的房屋有门栓，门内有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5轴。香柏木的横梁、栋梁搁在墙殿墙坎上。啊，这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因为这个是圣殿，不是圣殿有多什么了不起，叫以色列人学习敬畏上帝的话，那是重要的。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守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允我应允你父大卫的话，我必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好，他跟所罗门保证了啊，这个殿呢是会长期的不被丢弃的，但是更长期来说的话，它就会被丢弃，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上帝太多了。在列王记上第六章也讲到内殿啊，所罗门怎么建造内殿，殿里面的香柏木板遮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啊。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轴，从棚顶用香柏木遮盖。内殿前的外殿长40轴，殿里的石头一点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盖，上面的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放耶和华的约柜。柜内殿长20轴，宽20轴，高20轴，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用金包裹。好，这个金碧辉煌啊，不过是要人学习敬畏上帝。然而如果我们只看到金碧辉煌而敬畏上帝，那就错了。我们要看到上帝是神圣的，不管是金碧辉煌的圣殿，或者是在这个焚烧的荆棘中焚而不毁的光，那也是神圣的。神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应该在附近的地方，在神的殿的周围都建立起来，百姓是归于上帝的百姓，百姓是归于上帝的子民，这样神才喜悦。神并不喜悦什么高 高楼大厦是殿，神喜悦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殿，人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人敬畏上帝，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是上帝喜悦的，那也是我们该有的敬拜。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人间的这些仪式这个是不重要的。不过有一个东西让我们能够模拟式的来敬畏上帝也是对的，也很好。好，在列王记上第六章23节开始有讲到两个基路伯的被造，那么在列王记上第六章29节，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花，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了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啊，这很气派，但是也很典雅啊，都是一些植物。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就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11年布勒月，就是八月，和一切建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这个建殿七年，下面在列王记上第七章有讲到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13年方成，换句话说，建殿的时间不到建宫殿的时间不到到建殿的时建宫殿的时间更要多哈。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就是所罗门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的宫殿上，而不是上帝的殿，这是很可惜的哈。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写的所罗门的这些，从求智慧，从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为妻，以至于败坏了他的这个国家，还有所罗门判断两个妓女，哪一个把自己孩子压死了，哪一个是活孩子的母亲，得到大家的敬畏啊，因为看到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够断案。但是我们也看到所罗门能够断案，最后却还是在糊涂当中失去他的国位啊，他没有忠心专心仰赖神到底啊。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也讲到说，所罗门的诸臣啊，亚撒利亚是做祭司，那么两个儿子是书记，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还有做元帅的就是比拿雅，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啊。还有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里长，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首领，亚希撒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这也是一个很不祥的一个预兆，就是他怎么会有人做服苦的人呢？亚所罗门的内阁大臣里面有一个是管奴隶的，这个所罗门怎么变成跟埃及的法老一样，又把整个的百姓当作奴隶来用？哎，所以可见的，再聪明的人，再优秀的人，被权力禁服太久了，也会堕落的，而且堕落的很严重啊。在列王记上第四章里面也讲到说，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这个立12个官吏专门供给王家吃，这也显得太奢侈了啊，这不是一个好榜样。那么他们每个人个人供给王室1个月，再供下去他们就自己吃不消了。他们名字有哪些？那么在列王记上第四章第12节有讲说，在基列的拉莫有遍基别尔哥伯地的大臣60座，都有城墙和铜门。在马哈甸有益多的儿子亚西拿达，在拿弗他利有亚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一个女儿巴什抹为妻。那么在这些地方呢，谁做管理者都有记载。列王记上第四章第20节开始讲了一段所罗门的富强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20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啊，这是所罗门统治的理想的地方。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狍子并肥畜。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沙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半到别世家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是非常太平盛世的样子，大家坐在无花果树下，好像张着口等着无花果掉在他的嘴巴里一样，非常的悠闲，非常的平安。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呢，还有马兵12000呢。那么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且一切与他同席人的食物一无所缺。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
哇，所罗门富啊，所罗门奢华，所罗门蒙神祝福啊，他这个蒙神祝福，自己了不起的地方在第四章的第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外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塔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述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是很聪明啊，但是他敬畏上帝的心一直都不够啊，就最后也是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他的妃嫔引诱他拜偶像，就国势就大衰啊。我们有看所罗门建殿他的工程啊，建基路伯、造柱子啊，这些讲的不在列王记上详细啊。虽然列王记也讲了北国的事是历代志不记的，在列王记上第五章，推罗王西顿他很爱大卫啊，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门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大卫因四围战争，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他仇敌都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他应许我父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的位，他也必为我的名建殿。”说了这些，其实重要的就是求西兰王能够在黎巴嫩为所罗门砍伐香柏木，然后呢，所罗门会派人也去帮他们忙，所罗门最后会给他们工价啊，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所罗门给这个西兰王的东西是不是也不太好啊？我们看到他们也有一些嫌隙啊。但是在这个时候，西兰一听到所罗门所讲的话就很高兴啊，又要称赞耶和华，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其实所罗门不能说有智慧，他很聪明，但是他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他太喜悦这些知识这些妃嫔了啊。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树，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材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拆开，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了西兰麦子2万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具。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的。他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哈。这不能不说他们相当的，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相当的好。是13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3万，他们轮流每月1万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2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7万杠抬的人，8万在山上凿石头。此外，所罗门用的是3300督工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
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找好了，好像端着木料和木头来建殿。哦，这是很辉煌的事啊！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遗憾的是，在所罗门心中没有坚持的依靠上帝，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因小失大。所罗门实在是因小失大，他在有些事上很仔细，但是他没有全心的重点事的放在耶和华的身上，以至于他所得的江山不能维持很久。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自取灭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要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恁想看咧，父偌呢疼咱，和咱通称作伊的子儿，事实咱就是世间人毋捌咱，因为因毋捌上帝。亲爱朋友，现在咱是上帝的子儿，将来会安怎要未明显，毋过咱知基督显现的时，咱会亲像伊，因为咱会看起伊的真相。基督是纯洁，所以对基督有这款愿望的人，为家己保持纯洁。咱看到伊一开始在讲到，咱就爱踮伫基督内面的生活，因为咱知影，正做基督门徒，咱有一个特权，就是上帝的子儿。迄是因为天父上帝的疼，所以予咱称作伊的子儿。世间人毋捌咱，因为因毋捌上帝。这都敢若咱。

严，还佫差三十年，佫差七代。唔过，会对这个囡仔，吼、哦，这个青年人，伊的讲话、伊的思考、伊的态度，甚至伊的价值观，会看出来伊的老爸的款式。约翰伫遮讲，爸偌尼疼咱，予咱通称做伊的囝儿，事实上就是，那安尼有天父上帝囝儿的款式，就含世间人的款式会无同，因为世间人无认捌天父上帝，无认捌这位耶和华上帝，所以就未有这个上帝的性命的关系。所以咱看到这段在讲到咱真多教会的一份子基督的门徒，咱就知影这个恩典有多大多奥妙。这实在是一个特权，因为林伯伯受称作上帝的囝儿，甚至在名分顶头嘛，真正是安尼。那用人世间的法律，都是要看你的身份，看你的关系。正面来讲，咱看到真多这款的。这囡仔大汉啦，不管是别人甲斗相共，还是伊家己，法院申请要求要做亲子的鉴定、亲子鉴定，啊，这款鉴定都是爱去做这个 DNA， 为什么？表示这个青年还是这个囡仔出世？都无予人承认，不管是所谓的小三生的，还是伫甚物款的情形下面来出世，毋是伫个一般婚姻家庭生活中间来出世来大汉。虽然在伫个今仔日即个世代，会看到遐尼侪伫讲要申请。亲子鉴定，啊，这个就是反头，是对做囡仔做事实的真多，是要来去证明我是什么人的囝。但是咱看圣经咧，甲咱讲，讲因为信耶稣是基督，咱真做上帝的囝儿。唔呐，干那称作上帝囝儿，阁是真正属的伊，唔是干那有这个名分，嘛有这个特权。所以人真做上帝囝儿，这是对上帝主动的恩赐，唔是咱去做亲子鉴定，唔是对人的努力。所以咱看到上帝照伊的形象来做人，阁予人有伊活命的一口气，通过恩典，予人类成做上帝的囝儿。所以咱对遮会当知，只有上帝愿意将这款的恩惠降落，那无人无法度称作上帝的囝儿。所以，咱会当看到旧约的圣经充满约的观念，对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咱会讲到迄。是一个性命要紧的约，人享受一切，知影这有创造主，听伊的命令，
这个

若那违背，哇，后壁大事就大条。所以咱看到古约中间，上帝一摆过一摆，通过这个立约，这个约，来让世间人启示家己。无论是伫哪啊大水了的彩虹的约，还是咱看到甲阿伯拉罕中间所立的约，后壁阁有西奈山顶头这约，咱看到以色列人是上帝伫这个约中间所讲：“恁是我的百姓，我是恁的上帝。”所以，安尼，这以色列人真做上帝特别的子民，家里百姓，上帝将家己的律法，就是想赐予以色列人，各予因来遵守。万邦万国拢属的上帝，拢是上帝的家里。但是一些的人有特别受精选，上帝用这款方法来称呼因，因嘛用约内面的内容来回应上帝的精选。这是咱看到古约、新约，就是用家里这款的观念，上帝将咱接纳真多伊的子女，和基督门徒会当进入上帝的家，这拢是上帝的作为、甲恩典、甲上帝的恩赐。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天的最近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咱特别看第一节第二节来讲到咱是上帝的子女，真做上帝的子女，这实在是真特别的要紧的实质，唔啦，干那一个名，一个身份来念，伊阁予咱得到这款啊，实际上上帝子女这么大的恩赐，所以当咱讲万民拢是上帝的子女，意思是咧讲到所有的生命拢是属的上帝。因为只有通过上帝主动的恩典，伊的恩惠降落，然后这些人因对心底有回应，才当成做上帝的子女。干那好亲像，咱看耶稣讲：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如何嘛是论得所有的人，暗谷有好人，有歹人，咱安怎伫咱的心来回应告别？咱安怎用咱的日常生活的行动来回应，来显明咱是所谓的好人，还是所谓的歹人？唔是咧讲，咱家己是好人，也唔过同款领受日头光照的恩惠，同款领受河水润泽的帮助。咱到底安怎活伫这个恩典的中间？所以，咱再看到约翰一书三章。一十二十者来提醒咱，因为咱是上帝子女，将来会安怎要未显现，唔顾咱知基督显现的时阵，咱会亲像伊，因为咱会看起伊的真相。咱要安怎亲像伊？就是在咱的日常生活中间，甲主三同行，跟随伊，学习伊，也就是讲主显现的时阵，甲伊相款的会斗阵，这都敢那亲像物以类聚，因跟国外的主耶稣基督，伊。得到这个荣耀，倒转去宝座的顶头。但是，咱来看伊安怎多情肉体，在这个世间的行为行大，讲话假事，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所以，咱若要亲像伊，咱嘛是着爱会记得。唔，那咱是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是上帝奇妙的旨意，和人类有这款恩典的命运。啊，唔过，咱嘛骨卡着阿滴多情肉体耶稣基督的生命中间来认识这位真话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咱更加明白这个天父，要予咱踮伫日常生活中间来活出伊的款式，活出上帝子女、上帝这个家庭的款式。所以，咱来讲，当基督显现的时阵。咱要注目的基督，要亲像基督。
所有受造这个世界，所有的灵魂，咱拢渴望上帝伊予咱生命意义目标。有一日，咱要甲上帝相见面。连保罗伊的批信《哥林多前书》13章，伊咧讲着听是甚物了后，踮咧12节遐甲咱讲，讲现今做做代志，也个模糊无明，但是到迄日，咱当头对面，咱就要看清楚，明白一切。敢若亲像主上帝明白咱共款，所以为着要会当看着上帝，咱需要只有上帝赏赐予咱迄款的纯洁。上帝伊原底藏伫咱内面，只有迄款单纯仰望纯洁的心灵，咱才会要渴望上帝奇妙的作为，伊予咱的意向、生命意义、目标。有一个故事咧讲，讲一位善车人，佮卑微，但是伊除了主日礼拜以外，一个周间常常去拜堂，啊，踮遐安静祈祷。啊，伊伫祈祷时，有人看到伊，拢无讲什么话，所以有机会就问伊讲：“啊，你安尼规个祈祷，啊，你是咧从啥？”这个善车人讲，我伫看主上帝，伊嘛伫看我。咱主目伫诶耶稣基督，咱知影伊嘛伫诶上帝宝座边伫为咱祈祷，伫看咱。人若愈看主基督，就会愈来如亲像基督，咱讲亲近主就那亲像主，所以咱再看到约翰伫个讲着主过来，咱嘛会当用安尼来知，伫咱的有生之年，咱是毋是会看到照里面讲的主过来迄款情形，咱毋知，但是咱清楚知影，迄款的日子是有一日面对面的时阵要看清楚。但是今仔日有生之年，咱拢有真侪机会看到基督的荣光。即马敢那亲像阿个砍一条手棍啊，看无清楚。也毋过咱伫一寡见证、一寡行动，咱看到主的荣耀就伫咱的四周围，当心来祈祷。里面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何阮会当踮伫你奇妙的恩惠内面，称作你的子儿，佮实际上踮伫上帝家内享受主的恩，恳求圣神继续引带阮，何阮会记得，阮是上帝的子儿，要画出来上帝子儿光明的款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6章14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的力量，音乐的力量。

在1915年11月21日，当探险船坚忍号沉入南极冰层下方幽暗的深处时，英国探险家薛克顿和27名船员的希望也因此破灭，他们被困在离家乡几千公里远的极寒荒原约700多天。在获救之后，船员们提到了几件帮助他们生存的物品，其中包括一把斑竹琴。在他们展开探险旅程之前，每位船员只能携带约1公斤的个人物品，只有气象学家赫西获准多带一把约5.44公斤的斑竹琴上船。薛克顿告诉赫西，这把琴将会是我们最需要的心灵慰藉。船员的日记也记录了赫西弹琴带来的力量。一位船员写道，那把斑竹琴确实供应心灵粮食。另有一人提到，赫西的斑竹琴确实不可或缺。我们从圣经看到音乐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珍贵礼物之一，是上帝的医治与安慰进入人心的途径。从扫罗王的悲惨遭遇中，我们看到扫罗王因不顺服上帝，以致被恶魔惊扰。陈普认为音乐能疏解扫罗王的苦楚，于是找来擅长弹琴的大卫。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音乐不只可供消遣娱乐，还能带来喜乐，重燃盼望，并抚慰疲惫的心灵。音乐确实是上帝所赐一份宝贵的礼物，能让我们获得力量。音乐曾如何使您受到鼓舞和安慰呢？它如何加深您和上帝的关系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我们的主赐下音乐这宝贵的礼物。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6章的14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的力量。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撒母耳记上16章告诉我们，神高了大卫这位合他心意的人为王，原因是在第15章扫罗王在亚玛利人的事情上没有完全的遵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所以神就差遣了撒母耳责备扫罗，有两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一句就是在15章的22节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第二句话是23节说，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个责备的话是十分的严重，但是扫罗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因为他看重自己的王位过于神的命令、神的心意。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牧师，他就是 F.B. Meyer。 Meyer 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除非我们绝对顺服，否则我们根本就算不得是顺服。从圣经的记载发生了许多的事件里，我们看到扫罗王他对于神的顺服是选择性的，他赞成的、同意的他就顺服，他不赞成的、舍不得的他就不顺服。这个在神的眼中根本就叫做不顺服。这样对于学习顺服的人来说，有一句话，圣经的话非常重要，那就是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这一节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的23节撒母耳所说的。那么对于我们所有学顺服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凡是不能够让神掌权的，就不能够为神来掌权。我们如果不肯让主在我们的身上做王，让神先在我们的身上掌权，我们就不可能替神来掌权，也不可能在我们的遭遇环境当中成为一个掌权的人。我们看旧约里的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到了埃及，他遭受了许多的挑战考验，但是在这些个挑战考验里，约瑟总是尊主为大，让神在他生活和生命里面掌权，所以最后他能够从监狱当中被神提出来，放在宰相的地位上。我们的神能够透过他让神的旨意行出来。大卫也是这样的人，可是在扫罗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失败的例子，一个失败的君王。他不仅仅带头不顺服神，根本也没有办法让神在他的身上真正的掌权，所以撒母耳才会对他说如此的严肃的话，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厌弃的意思就是神将他摆在一边，神不再用他了。不是神没有给扫罗机会，神给他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也一再的给他机会，那么现在神不肯再用他了，所以神兴起了大卫。16章就告诉我们，大卫受膏为王，为他来取代扫罗。大卫是神已经预备好的器皿，他要带领着神的百姓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度。在16章里我们看到神高大卫的时候，神对撒母耳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神在乎的永远是我们的里面，不是外面。外面的俊美、高大、有恩赐、有才干，这是人所喜悦的，也是人所崇拜的，但是神看的是人的里面。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第16章的圣经里面也告诉了我们，大卫在野地放羊。放羊这件事情呢，一方面说到他的忠心，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他在家中的地位，
和角色是被忽略的，但是这一些从来没有影响到他对神的爱，他生命的荣美，他一直都在主的面前正面的积极的成长，预备自己。当大卫受膏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同时呢，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扫罗，因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感触是什么呢？在这个严肃的对比之下，一个是讨神喜悦，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被圣灵使用，但是另外一个是被神厌弃，被神摆在一边，甚至神的灵还离开了他，更不要说仇敌恶魔来搅扰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层次，也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一个是尊贵荣耀得胜，一个是可怜没有希望没有用处。所以关键不在于他们天生的客观条件，而是在于后来他们对神的态度。后来圣经记载，大卫为扫罗弹琴赶鬼，扫罗不断的被仇敌被邪灵搅扰，仇敌不断的惊吓他。现在我们看见一个才十几岁年轻的大卫，却是鬼所怕的。他一弹琴，不仅仅扫罗觉得舒畅，鬼都要离开呀，因为这个人身上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因此他们两个人怎么能够相比较呢？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解释啊，这个恶灵啊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并不表示啊，因为从耶和华那里来就是神差遣的恶魔来搅扰扫罗。在约伯记第一章就解释得很清楚，当神的众子势力在神面前的时候，撒旦呢也在其中。我们都知道神有至高的权柄，撒旦背叛了，但是仍然在神的权柄底下。启示录告诉我们撒旦控告我们，在约伯记告诉我们他攻击约伯，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仇敌向神挑战说，你把他保护得太好了，如果你伸手毁掉他这一切所有，他必定会当面弃掉你。因为撒旦他就是一个当着神的面弃掉上帝的人，所以这个背叛的天使是没有救恩的，因为他当面弃绝了神。后来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于是我们看到约伯就受到了撒旦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击。所以今天的我们不要害怕，仇敌只能够在外面恐吓我们，他不能够直接的伤害我们，除非神许可把这个篱笆撤掉。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把他的保护从我们的身边撤掉。接着我们看大卫被带到了扫罗的面前，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可见大卫他仅仅是用音乐就可以赶鬼，这不是技巧的问题，因为他弹琴是带着能力让鬼离开，他是大能的勇士。圣经也说他说话合宜，容貌俊美，更重要的是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可见大卫无论是赶鬼，无论是打败了哥利亚非利士人，并不是因为他在战场上忽然有了能力，面对敌人的时候忽然有了一个特殊的能力，不是的，使他胜过哥利亚是他在最平常的生活里，他在牧羊不被人注意的时候，在那个环境里面神天天培养他里面那个大能的生命。他做牧童的时候爱护群羊，他做国王的时候爱护神的百姓。大卫一直说他是为着耶和华神
坐在那个宝座上，他所管理的百姓不是属于他的，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对他而言，无论是赶鬼，无论是打胜仗，都不是靠着他天然的孔武有力，他乃是倚靠神。大卫和神之间的信靠是真实的，他对神能力的经历也是真实的，他对一切的仇敌、一切的威胁不害怕，是因为他从里面，就是生命的里面出来的。我们都知道音乐是出自于神，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宝座前面的大敬拜里，天上地下使者圣徒一起歌唱，歌颂神，敬拜神。诗篇22篇还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可见音乐的力量常常是比语言更早能够触及人的心，虽然看不见它，却能够安慰，能够鼓励我们，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对生命的感受。音乐也能够触及到我们情绪的深处，有时候人说不出来自己的心情，但是一首歌却能够好像是替我们说了。尤其是当我们身心灵都很疲惫的时候，音乐的节奏可以重新的唤醒力量。所以音乐能够让我们的情绪有出口，也让我们的心灵好像是被音乐给接住了。也有一些个音乐治疗师用音乐来做心理治疗，在身体心灵创伤的复原当中，音乐是常常用来帮助人恢复的。感谢主赐给我们音乐。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借着语言说明了我们的思想，你更创造了音乐，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灵魂的深处。主要感谢你借着音乐训练我们懂得如何倾听别人，也倾听自己。更感谢主，让我们在所有生活的高峰低谷的时候，借着音乐你来陪伴着我们，在沉默当中你理解。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借着圣经已经知道，我们的神是以赞美为宝座，让神在我们的中间管理我们，恩典临到我们，神也接纳我们为他所唱的诗歌，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形态和昨天是非常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的天气都是暖热的情况，早晚温度大约是25到28度，白天的高温在今明两天是较为炎热，各地普遍是31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地区可以上看36度以上的高温。从周五开始，因为云多下雨水汽多，因此感受上是更偏闷热，各地白天则是在周五普遍是30到33度左右。而从下周开始将是梅雨的季节，因此也请多加关注在近期的气候变化。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官殉职。联合报，空军 T34 教练机失事，两名飞官殉职。自由时报，日本与菲律宾 EEZ 划界，外交部表示应该与我方协商。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昨天上午由高雄冈山基地起飞执行训练，未料坠毁在跑道的北端。机上的中校主任教官卢继佑以及中校考核官郭俊南是不幸殉职，空军司令部对此组成专案调查小组。军方强调失事的时候初步判断发动机并没有故障，飞行员也没有呼救，有关详细事故原因都待后续厘清。而桥头地检署也前往现场采证，并且是分案调查。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上午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时，也对于这起噩耗是表达悲痛与不舍。他表示代表国家向两位飞官家属表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 国防部也将全力协助家属来处理后续事宜，给予两位英雄应有的尊重，同时也感谢两位飞官一生为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与奉献。而这一架由卢继佑以及郭俊南所驾驶的教练机，按照计划是在执行例行性的起落航线飞行考核训练，在先前已经顺利完成四次的起降训练，不料在进入到第五圈要再次模拟发动机失效的时候，竟然是发生意外。网络上是传出飞官是为了避免波及到地面的民宅还有工厂，才在临危之际急转弯，因此导致坠毁。不过空军司令部少将督察长江义成昨天在记者会上澄清，飞机是完全按照既定的航道规划航行，并没有刻意闪避建筑物的状况。另外 T34

军方指出，当时是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的失效科目，在失事之前并没有通报故障，目前是已经停止同机型的飞行训练，同时加强检查。家属则是呼吁要彻查事故原因，避免憾事是再次发生。而对此，赖清德总统表示感到非常悲痛与不舍，已经要求国防部要尽速查明失事的原因。两名殉职的飞官都是中校，其中的45岁的郭俊南是空军官校93年班，41岁的卢继佑是空军官校97年班，两人都是高雄人。而在失事之前的空勤体检、航空生理以及求生训练都是合格。而这架 T-34 型的教练机是从冈山基地起飞，按照往例执行一个小时的飞训任务，在上午8:08返场的时候，却在跑道的北端坠毁。当时飞训部督察科长夏祖豪上校正在轮值高勤官，全程目睹了坠毁的过程。他表示，在当时右转的时候是机头朝南往下坠落，而根据了解，教练机在坠毁之后就起火，两名飞官都被困在机上。冈山基地抢救班组是大约7分钟后抵达现场抢救，火势大约是在8:53扑灭，检线警在现场采证多时才将两人的遗体搬离现场。教练机在坠毁起火时，军方也以多辆的机场消防车挡住了失事现场，但是可以从车与车的缝隙当中看见到教练机破碎的残骸，现场则是大火烧过之后的焦黑状况，可见坠毁时的惨烈情况。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在上个月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启动两国的专属经济区 EEZ 以及大陆澎海洋边界的划定谈判。各界也关注到所划定的范围恐怕也将影响到我国的专属经济海域，对此朝野立委都要求外交部要强力交涉，表达政府立场。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在昨天对此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尚未公布有关的划界范围，但目前外交部是已经责成有关的驻外管处洽请驻在国的政府提供声明当中所称的海域划界的有关详情。有关于外界关注到我国专属经济海域的权益，萧光伟则重申，我国的领土主权以及依照国际法所享有的主权权利是不容置疑，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是对外表示日菲协议对第三国没有拘束力的有关谈话，而日本与菲律宾双方是无意影响到我国东部海域的有关权益。但是萧光伟也说到，考量到日菲谈判的划界海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是有高度重叠，我方将请日菲两国在过程当中也必须考量此一事实，不应排除或者是损及到我国的权益还有利益，并且与我方来进行协商。萧光伟也指出，由于我国和日本以及菲律宾都分别签有台日渔业协定还有台菲渔业执法协定，将持续与日本及菲律宾在既有的协定基础上持续就海事议题进行协商，以保障我国渔民的权益。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指出，涉及到台湾中华民国主权，外交部也应该强力对外交涉，台日和台菲之间都有渔业协定，在这些长期具有争议的经济海域，政府也期待各方国家可以搁置争议，来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昨天举行了全球媒体记者会，谈到他所力推的新产品 AI 电脑 RTX Spark 的时候，他强调未来的笔电不再只是工具，而是像电影《星际大战》当中的 R2-D2 的机器人可以做智慧助手。他也邀请到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上台，坦言如果没有联发科，辉达就造不出 AI 电脑晶片 M1X。 而面对到辉达的竞争，英特尔则表示有信心维持优势，也欢迎竞争。
而辉达在此时推出新的中央处理器。

0: APU 也代表了个人电脑目前在市场的重要性。联合报焦点新闻，台湾患肝名医、中山医学大学的附设医院前副院长陈尧立，因为多次中介国内病患前往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及医学伦理规范，获利达到1400多万元。在经过法院判决确定以及医师惩戒程序之后，成为了第一位因为涉及到中介器官移植而遭到废止医师证书的医生。卫福部部长施崇良则表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规定医师人员是不得中介，情节严重者是废止医师证书，在日前经过了医师司医审会的讨论确认，在近期发出了处分。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2026国际马术节暨马场马术国际交流赛上个月底是在桃园市龙潭区举办，但被发现到台湾代表队所挂出的名号是 Chinese Taipei， 也就是中华台北的牌子，因此遭到质疑，明明是在自家办比赛，中国也完全没有选手参赛，却自我矮化国格。而日本代表队的牌子竟是 Japanese， 也就是日本人。对此，台湾国际马术交流协会官网发出声明表示，因为赛事获得了国际马协的关注，有望列入到相关系列赛事，因此是遵循中华奥会模式还有赛事惯例来使用，在未来将会是实际情况调整，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人的感受。至于日本代表队的名称不是 Japan 而是 Japanese， 实属误植，主办单位是对此深表歉意。联合报新闻，寻求连任的桃园市市长张善政接受了联合报专访时端出了成绩单，他表示在竞选的时候所提出的238项的政见，其中95%都已经完成或者正在推动当中，而最棘手的可负担住宅政策议会是已经三读通过相关条例，也期盼中央可以尽速核定。张善政表示，从桃园航空城的拆迁补偿 SRF， 也就是固体再生燃料设厂，到铁路地下化等有关经费争议都是卡在中央，恐怕也将会冲击到年底的绿营选情。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前景是再添变数，也让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带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在昨天主要的亚洲货币都是普遍的走弱，其中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由升转贬，昨天中场是收在 31.445 元，贬值了 6.6 分，成交量则是放大到 35.565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 Computex 的登场题材的带动之下是继续创下新高，中场是上涨了 219.4 点，收在 45,557.31 点，不过三大法人是转为卖超，总计是 39.02 亿元，其中外资则是仍然维持买超，达到 102.82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资深艺人曹希平在日前猝逝，而有关的遗产分配也让民法的特留分争议再次浮上台面。法务部目前已经拟具了民法继承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且在昨天预告修正。这次草案的修正参考了日本的民法，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规定，另外是增设了继承人的贡献分，因此在未来法案通过之后，包含非继承人或者没有亲属血缘的关系，像是干儿子这样的身份，只要有照顾、提供劳务、财产给付的事实，就可以合法获取遗产。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在昨天表示，爆发和他病毒疫情的红迪亚斯号，有关于台湾追踪的接触者至今的健康状况良好，同时历经了两次的抽血检验都是阴性，如果后续没有出现症状，将在6月7日正式解除42天的健康监测。相关事件是起源于在今年5月初爆发的跨国群聚疫情，而后台湾是在5月3日接获了来自于纽西兰方面的通报之后，是立即启动追踪机制，针对的是一名曾经接触过确诊病例的旅客，展开有关健康的监测与采检。后续有待个案顺利解列之后，也将会对外来发布完整的说明。自由时报生活新闻，适逢毕业求职潮，新北市劳工局集结了多家的知名企业，将在本周五6月5日在新北市政府6楼的大礼堂举行就业博览会。全场最高薪的职缺是管理药师，月薪达到7万元，而求才需求最旺的鼎泰丰则是一共释出了160个职缺，同时是寄出了月薪 6.5 万元的薪资来招募料理厨师。而台湾迈入到超高龄社会，在这一次的就业博览会也筛选了中高龄者及高龄者友善职场企业，包含有知名餐饮业招募厨房领班还有储备店长，月薪达到 4.8 万元，另外还有连锁超商等，让民众可以开启职场的第二春。有关活动详情可以上新北市人力网来进行查询。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信娱乐在昨天正式宣布旗下的棒球还有篮球团的重大人事异动，其中从即日起开始将由彭振敏正式升任中信兄弟球团的领队，二军的总教练则将由中信兄弟的农场野手发展总监林明宪来兼任，周思齐则是接掌中信兄弟的农场主管。此外在篮球方面，中信特工的篮球队总经理一职新的球季也将由陈辉来接任，原本的领队刘志威则是将专任中信娱乐的营运长职务，将全面统筹同时主导旗下球团的长远布局。另外是法国网球公开赛在昨天的赛况，来自于俄罗斯的19岁网球小将安德瑞娃在女子单打的八强之战是轻取了对手来自于罗马尼亚的36岁选手科斯提亚，继2024年的法网之后是再度闯进到四大赛的女单四强。而另外受到关注的是两人的年龄是相差有17岁，这是从1991年温布顿草地锦标赛当时35岁的纳拉提诺娃和当年是15岁的选手卡普利亚蒂之间20岁的差距对战之后，在四大赛的女单八强赛的阶段是最大年龄差距的比赛。自由时报体育新闻，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正式开踢进入到倒数阶段，知名的体育数据分析网站则公布了各队的夺冠几率，其中无敌舰队西班牙是以 16.1% 的夺冠预测是力压群雄，法国则以 13% 紧追其后，而英格兰是 11.2% 位居第三，至于要寻求卫冕的阿根廷只以 10.4% 排名第四。西班牙曾经在2010年夺下了队史上第一座的世界杯冠军，虽然在过去两届是止步于16强，但是他们去年在欧洲国家杯击败了法国还有英格兰等劲旅，时隔12年是再度登顶，而且队中的年轻主力亚马尔还有佩德里表现是更为成熟，因此也被外界视为是本届世界杯的头号热门队伍。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防部在6月1日的深夜发出了新闻稿，指出在5月28日到29日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了2026年度的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作为引领， 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中国与美国的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而对于在去年中美两方执行了有关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实际执行情况也进行了评估，同时讨论改进有关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相关措施。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前表示，在二战之后最为严峻的安保环境之下，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而近期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公开力挺，欢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同时表示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合作。对此，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批评，历史上对于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的教训惨痛是因见不远，而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另外，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部长铁欧多洛在日前表示，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都面临到来自于中国方面严重的威胁，毛宁则回应，菲国的国防部长是不惜拿民生问题来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了中菲的关系，希望菲律宾方面可以严格约束官员的言行，不要任由个别的跳梁小丑来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自由时报两岸新闻。美国在近年来对中国寄出的高阶 AI 晶片的出口禁令是否真的发挥效果？对此，纽约时报引述了美国研究人员的分析，根据一批外泄的文件指出，一家中国监控技术公司在开发新一代 AI 监控系统的时候，曾经因为缺乏足够算力而被迫改用较旧同时效能较低的模型。这也显示美国方面的晶片管制可能已经对于相关的技术发展造成了实质的影响。报道也指出，有美国官员认为中国的企业目前还是可以取得足够的算力来支撑现有的监控产品，但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更为复杂的预测型监控系统，尤其是涉及到大量的通讯、影像还有网络资料的及时分析，那对于高阶晶片的需求将会大幅增加。纽约时报也指出，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有关的预测型系统已经完成部署，但相关文件也显示，中国企业仍然在持续投入下一代 AI 监控技术的研发。美国与中国在高阶晶片还有人工智慧领域的竞争也正在延伸到数位监控的战场。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纽约时报发行人沙兹伯格在6月1日是在法国马赛所举行的世界新闻出版协会年会上发表了演讲。他指出，生成式人工智慧 AI 对于全球的新闻业还有民主社会是构成了生存威胁。他批评科技巨头在未经许可也没有提补偿的情况之下，是大规模的抓取新闻机构受到版权保护的内容以训练其 AI 模型，这形同是公然盗窃智慧财产权。沙兹伯格指出， AI 公司支付了高昂的成本在人才、算力以及能源上，但拒绝为其所赖以成功的新闻内容资料付费。他驳斥 AI 公司是以创新或者是合理使用为理由的辩词，指出这种行为导致了新闻机构的收入还有读者流失，是严重的危及到了原创报道的存续。同时警告，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将导致记者的人数锐减，错误讯息泛滥，也最终将削弱社会获取到可靠资讯的能力，动摇民主根基。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当中是扬言要退出美伊谈判，因此也引起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满。根据美国的新闻网站爆料，川普在本周一是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通话当中向尼坦雅胡吼道，你疯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另外，联合国安理会在本周一也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召开了紧急会议， 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都对以色列的行为表达了尖锐的批评，同时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军，也停止对黎巴嫩的升温攻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气象厅在近期发布情报，北海道在本月三日之前是受到暖空气的影响，气温偏高，但是在此之后，该地区将会受到冷凉空气的笼罩，气温是逐渐降低，到了七日的前后会有显著的下降，而这个时节出现这样的低温是属于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等级。而日本所定义的显著低温标准是连续五天平均气温比起往年同期是低 2.4 度 C 以上，由于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气温的起伏还是会比较大，因此也提醒近期有计划前往北海道旅游的国人多加注意。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原本被视为是邻避设施的污水处理厂，台北市卫工处转化成为内湖运动公园之后，也全新升级了戏水区，并且从即日起到9月30日是正式开放。另外在区内也特别设置有可以卧躺在符合人体工学的倾斜木质平台来仰望天空，可以见到临近的飞机低空掠过，同时感受到视觉上的冲击，也提供了航空临场感的独特体验。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警察局在昨天公布了第一波的十年之内有酒驾、毒驾以及拒绝检测的累犯名单，共有11名的有关累犯的照片还有姓名都被公开。根据新北市警察局统计，今年1到5月全市取缔毒驾的案件就高达有2465件，比起去年同期的335件增幅高达 636%， 数据惊人。因此新北市警局是祭出铁腕，直接揭露这11名累犯的资讯，期盼透过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公审来达到最强力的吓阻效果，也防止这一些不定时炸弹是再次上路危害大众。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昨天主持市政会议时表示，时间是紧急救护能成功的重要关键，而市府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同时办理救护一路通计划，有效地缩短送医的时间。而目前在桃园有圣保禄医院、还有卫福部桃园医院以及敏盛医院导入系统，预计七月份会在新增联心国际医院加入示范的服务，来进一步提升紧急救护效率。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在今年台湾大学的毕业典礼，代表国际生致辞的坦桑尼亚籍环境工程博士班毕业生内森，以流利的中文分享了他的求学还有成长的历程，也被誉为是今年的台大毕业典礼最为动人的致辞。尤其是内森在艰困的环境当中，还是能保持乐观与感恩的心，持续奋斗不懈，并且能够用实际的行动回馈家乡。回顾过去，内森是在新冠疫情的2021年，在当年他所就读的长荣大学毕业典礼上，当时他也受邀担任毕业生的致辞代表。当时他在众人面前公开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并且许诺未来要将在台湾所学回馈家乡。而从内森在这一次在台大毕业典礼的致辞，也的确是努力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台湾新闻，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博士在5月26日是在台北荣总安详辞世，享受76岁。他成功的带领润泰集团转型，也建立横跨了营建、金融、零售、生技等多元的事业版图。谈到尹衍梁，与他相熟有一甲子的弟兄葛文斌形容他是一位在生命上扎根于主的得胜者，在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圣经，同时常会利用空闲时间读经来享受主话，一生以基督信仰为人生的依归，在事业、公益还有人生历程当中活出信仰与生命的见证。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 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不晓得现在在听节目的你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在搭捷运的路上，等一下你就要进入办公室开始你一天的工作，启动你的这个陀螺模式，不知道你此刻的心情如何。如果你有那种捷运站到了你不想下车，又或者是你到了办公室门口，其实你有一点想到今天要做的事情，有点不想要面对，我想在这边先跟您说，您真的是辛苦了。但是呢我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陪伴你，让您知道此刻的您并不孤单。我们今天要来聊一部在2021年的时候他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电影，丹麦的电影《最好的时光》。那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其实他没有什么很高潮迭起的情节，也不是那种动作片或者是成本很大的这个电影，他就是在讲一个四个步入中年然后对生活失去热情甚至对自己感到无望的中年大叔。那他们在同一所中学任教，那马丁呢也是我们的主角，他教的呢是历史，另外呢其他三位呢是他的好朋友，他们分别教的是音乐、心理学跟体育。那我想呢先让大家有一个想象，对马丁这个历史老师有一个想象，马丁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老师呢？因为呢从他身上你几乎就可以看到他跟另外三个同伴的缩影。在这个教室里面这个历史老师对学生来讲他就是一个很古板又很严肃的老师，上课呢很无聊。那尤其呢当这个历史老师这个马丁他打算要把一个重点讲清楚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就是有气无力那没有起伏，就算他照着课本念他都还被学生说老师你念错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的一个现况，对不对？那其他三个音乐老师、心理学老师跟体育老师呢也差不多，他们的心